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通通治好。我们所有收音机前节目前的家人们啊，无论您有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过不去的结儿，您呢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时间里把电话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和老师来说一说您心中的苦闷，身上的病痛，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无人帮的我来帮，我是能真正感受患者痛苦，想治病可是没有好药，有了好药可是没有钱，这份痛苦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什么钱也不要，我就想让找到我的患者人人都能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这个最灵最奇的药。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就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不管是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还是孤寡老人，还是失独的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所以别人说啥也好，说我是精神病也好，我都觉得呀医者佛心，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呢都会一直坚持我的信念。各位，我就把我的好药，大伙儿嘴里边这么奇这么灵的药，咱们的国药准字 OTC 五活康寿灵奇方，咱就1块钱一片药，那我们坚持下来，说心里话，我想人人平等都能让您治得起，都能让咱用得上。所以说呀，我让所有的患者咱们都是公平公等的。那看着很多的患者其实是因为什么的疾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所以很多人最后差点都放弃了治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1块钱一片药是有意义的，我们坚持，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啊。其实唠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我觉得挺让我动容，我想给大伙儿唠唠啊。这患者男同志叫李文东，家是哪儿的呢？贵州下面一个农村的，比较贫穷啊。一提起这个人呢，我觉得啊他的命甚至比我的还苦还惨。怎么的？这老李呢，他母亲8年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农机车从后面给撞了，一下把这个脊柱撞坏了。司机也是农村的，也没钱，给他赔也赔不了多少啊。为了给母亲治病呢，他是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最后老母亲还是高位截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一直都是他来照顾。老李多大岁数呢？55岁。但是他有个病，什么病啊？糖尿病。得了多久了呢？15年，40岁头上就得病了。命运啊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 2019年的时候呢，他老婆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晕倒了。村里人帮着啊，七手八脚的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查，什么病的？急性心梗，抢救了3分钟，人没了呼吸，没了心率了。陆续又抢救了10来分钟，宣布人死亡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老话讲啊，祸不单行啊。他老婆去世3周年还没过去呢，他自个儿又出事了。怎么呢？2021年的时候，老李出现了脑血栓。各位啊，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病变，一个又一个的突发事件，因为疾病支离破碎。所以我一直在说，老百姓最常挂在嘴边上那句话是什么呢？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宁可没有钱也不要有病啊。其实呢，我讲到这个病啊，糖尿病，大伙儿都不觉着陌生。怎么现在10位老年同志至少是有4位，甚至到6位，就60%左右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全国糖尿病的人有多少？202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大概是5.89亿。朋友们，那是亿啊，不是说多少多少万，这是亿来计算的。我们国家的患者人数是2.33亿。哎呀，这个说到这个病啊，我多啰嗦两句，咱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复杂性。怎么呢？因为这个病啊，在中医所讲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怎么呢？因为它很复杂，它涉及到五脏的功能。那么脾胃首先出问题的，怎么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正常人吃进去的碳水呢，可以100%通过脾胃通道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干嘛的？通过这个通道先进行转化，有用的留在身体变成动能，所以你一吃糖就有劲儿。60年一碗红糖水能救一条命，对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行，怎么呢？它的通达转换率很低，几乎呢只有20%到30%。那么剩下的这70%的糖在哪儿呢？对了，堆积在身体的血脉里了。所以说你一测血糖它就高。那还有一部分堆积在我们的代谢器官，在哪儿呢？在肾脏里头。所以说要一定程度一测尿糖会高啊。那么这个糖成为什么呢？身体里的炸弹了，对吧？随时可能爆炸。那我们把糖尿病叫啥？叫代谢病。代谢不好跟什么有关呢？对，就是你代谢不掉，都淤积在这儿了。那转换不了，剩下这些堆积在哪儿呢？我刚才讲了，堆积在肝肾里头了啊，肝肾里头。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肾他也不会特别好。还有呢，我们落在这个患者身上，这老李老婆走之后啊，他总是想他，因为走得太突然了。大伙发现没？要是一个人病病歪歪10几20年，他们离世之后人不会太想。为什么？因为家属也遭罪，跟着伺候啊，屎尿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有的还糊涂，大便抹一墙，那不留念想。但是就这种突然间走的，突然间离世的，想不想？真想，真想啊。所以说呢，中医所说思则伤脾，你看看他本来这根儿就在这儿，再加上有这份思念，他更伤了。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比别人就重，再加上呢还有个老妈还得伺候老人。那您琢磨着吧，这瘫痪的人晚上最爱折腾，是不是啊？他休息也不好，劳累过度。哎，那么呢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五脏功能更弱，尤其代谢。你想他睡不好觉，代谢能好吗？对吧？代谢肯定不好，肾也不行。肾是干嘛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正常来讲，4-5分钟周身血液就会由肾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呢，一旦肾精不足呢，我们过滤的血液能力呢就会降低了，频率就会降低了。本来4-5分钟滤过一回，但是呢，这个人可能10分8分也滤过不了。对吧？所以说您想这个代谢能一样不？不一样。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垃圾糖就堆在咱们的这个血脉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走入咱们的肝肾，代谢就更出问题了。那么这些毒素和垃圾它会集中爆发，对吧？集中爆发，集中爆发在哪儿呢？比如说这人一下子尿毒症了，比如这人一下子坏疽了，集中爆发。还有一个，老李这媳妇突然离世，对他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大的，压力很大。家里还有老母亲，还要种地，还要挣钱，还要开始就是焦虑，是不是啊？经常性的失眠，所以整个人他就垮了，整个人都是垮了。 啊，脉象来看，肝气郁结。各位，我们提到这儿，我还要讲，肝是干嘛的？解毒的。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下降。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毒本来就很多，血脉呢，它已经出现堵了，已经出现不通了。那么这会儿呢，垃圾更多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被栓堵啊？哎，不管是血液还是血脉，只要有淤堵的，五脏的营养输送不到的，那么最大受伤害的堵哪儿哪受伤，对吧？堵在心里成为心梗，堵在脑里成为脑梗，五脏功能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功能慢慢就不行了。那您琢磨这个人能活多久啊？那平常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伙儿讲，我说人呐，凡事您要想开点儿啊，瞅那些小心眼儿的，爱着急爱上火的啊，遇事光是闷气的，你这样的人他都容易做病，对吧？我们前些天还有一位老姐姐跟儿媳妇儿不对付，俩人闹的呀，十来年了，哎呀，自己浑身上下全是病。她讲话了，一有点事儿，儿媳妇雷烟火炮的，我自个儿闷着不吱声。那你说这气儿往哪走啊？没有疏泄口，不堆在身体里全是病吗？你想想，想开点啊。为啥呀？咱们讲过了，疏泄是人体很重要的。为啥说通道要通啊？你不通就来病啊。老李遇着我的时候啊，是邻居帮着给打的电话。怎么那时候就已经胳膊挎筐了，手是佝偻着的，那腿呢走路拖在地上，家里头靠仅有一点点的那土地出租了，不租不行啊，自个儿干不了了，咋办呢？租吧，是吧？租点有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维持治疗。家里上有老的，还有小的呢，还有个儿子，儿子26岁，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连对象也收不着。为什么呢？家里状况太差了，谁也不愿意走一火坑里头，是不是啊？无底洞里头，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呐、这个老李啊，可是呢，咱们讲话了，还得伺候个老妈，家里头还没钱，您琢磨琢磨这日子他有多难呐、其实这个人呐、一门心思就想恢复身体，因为恢复了身体，老妈才能活下去，儿子可能才有指望，而且自己生活才有着落啊。给我们打电话，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朋友们，您都想不到。那不是说呀，老师你药行不行，能不能治好我这病，不是说我这病多长时间能好啊，不是这些。他问的第一句话说，老师啊，你这药真的一片药值1块钱吗？哎呀，当时我这眼泪都在眼眶里头了呀。怎么呢？5尺高的汉子呀，他先确认的是自己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接着他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咱讲话，大老爷们儿啊，说到动情之处是泣不成声啊，跟我说一句话，我心里头最不是滋味儿。他说要不是自己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不想活了。哎呀，其实啊，各位，您看看这个病啊，真的可以让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老李的媳妇儿，如果说血脉是通的，人的这个三大通道血脉是通的，能得心梗吗？对吧？他这个糖尿病，如果说脾胃是通的，这糖能转化不了吗？血脉是通的，血糖能高吗？肝肾要好的话，能代谢不掉那些糖毒吗？这三大通道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告诉他，我说你不用着急，你呢下定决心，你跟着我走，我告诉你，我的药真是一片药1块钱，这个价格只要我在，我就给你坚持。我们是第5代的发酵中药，那我觉得我这药的效果正是对应他这个病的，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活我们的五脏，五脏皆损的病，你不用五脏通活的药，你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呀，你对应了为什么不用啊？以前可能差在钱上，但是我们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为咱们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会搭建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是咱们有1块钱一片药，才是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一条生路，一条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常说，我这辈子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获得了多少的大奖，那大奖太多了，满墙都是奖状，满柜都是奖杯，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啊，很多人介绍石老师的时候名头都一大串，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本应该是很高昂价格的药品变成了百姓的 平价药。也正是因为呢，我们只用一块钱一片药就能用上咱们老百姓嘴里那么灵那么奇的药，叫五活抗瘦灵气方。同时呢，我才让我们的患者重获健康，重获新生啊。老李前阶段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说用了咱们五活抗瘦灵气方第五代发酵中药已经快三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啊，吃什么也都敢吃，而且一直很平稳，胃口很好，不胀肚，身上有劲儿，嘴里也不发干了，不发黏了。最重要是什么呢？胳膊能伸直了，腿能正常走了，走得慢点谁也看不出来得过这个病。我听场外老师说，老李跟他通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看不着电话嘛，啊，电话沟通，但是呢，他一会儿在这拍拍手，一会儿在那跺跺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很朴实啊，这个汉子呀，很朴实，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想证明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老师你看我，哎呀，手脚都行了，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干什么可以了，可以伺候老妈没有问题了，不费劲儿了，高兴的呀，跟那孩子似的呀，一个劲儿的呀。说感谢咱要感谢史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明年呢，要下来那个地上的啊，这个叫毛皮儿的啊大土豆，给我们用来点。哎呀，其实你看啊，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挺扎心。各位，他没有什么回报我们的，他想给我们用一点土豆。哎，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啊，老师真的很欣慰，很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啊，往往就在那么一刻，我觉着是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哎，说到这儿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这五活抗瘦灵气方，我们是凭借着完美的三通五活的疗法，帮着大伙儿恢复健康的。那咱们就对应糖尿病这个病，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那我们第一步做到的是什么呢？三通五活，第一步是通脾胃。你看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对应您的疾病啊？这叫疾病的基础位，我们让消化吸收好。第二步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第三步是通肝肾，让我们的代谢解毒好。也就意味什么呢？糖尿病人你所存在的基础问题，我们全部在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那么三大通道通了，你会发现人马上就有精神了，血糖开始稳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呢出现的皮肤痒、眼睛干啊、手脚出现疼，还有呢坏疽、不封口、尿尿的颜色重、气味重，以及呢经常有女性，以及还有身上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的合并症，陆陆续续都开始消失不见。一般我们见效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非常快。因为什么？因为三大通道通了，立竿见影。不信你来试试，药效和药性特别好。再来我们还要五脏活起来，三通五活嘛，活起来动起来。我们用的原料比较特殊，各位知道我们用的是神农本草金，还有呢糖心本草等等记载的叫六色灵芝。苏思邈这是药王，他说过灵芝可回阳救逆，活死人肉白骨，这是我们的原料啊。还有什么呢？漠北八年黄芪，从扁鹊到李时珍，历代大家都称其为叫气药之祖，通三大通道，活五脏。我们所有的家人，大家伙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三五天用完之后，胸不闷了吧，气不短了吧，头不晕了吧，对不对？气动则血行啊，心为血府之官，来心血了，你会发现所有的心脏的症状都开始消失，十天半个月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啊，这些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一副药的时候症状表现基本上就消失了。您等两副药，甚至中风偏瘫的、糖尿病合并的、中风偏瘫的、原来抗吃抗拉的，都能下地走一走了，扶着墙溜达溜达没问题。像老李三副药，能走能撂，能拍巴掌能跺脚，完全康复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能够康复起来。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加入传承了381年的药引子，又通过了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特别是鼎恒生药业这个技术。那为什么咱们叫中华老字号？咱们这个技术是国内顶尖的，咱们是国内首例第一位 引进了现代五 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药厂，这条流水线2亿美金，不一样啊！您知道吧？我们最后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到哪儿啊？到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核。

0: 里头，停药个啊一两个月的、三五个月的、一两年的都有。哎，所以说呢，五合康寿灵奇方呢，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其实我们改变了很多的患者的命运呐、对吧？这是改变命运的药啊，跟你以往用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它不一样。你像老李的血糖，当时我们就发现了，在两天左右就开始平稳，在一周期药事时呢，就已经是活动自如了，手脚啊，原来块块的都已经能伸开了。等到三周期，现在刚才我说能拍巴掌，能跺脚，对吧？原因呢很简单，能真正的做到通三大通道，活咱们的五脏系统，这就是什么呢？康复的非常彻底。所以我们期待老李他在停药之后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跟别的患者一样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唠到这儿啊，我最近呢、隐隐的有一种担忧。怎么的？因为咱最近来的人太多了，咱们这一块钱一片药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我很担忧。不光是这个啊，其实近些年来呀，中药材的价格连连上涨，我们所用的原料各位知道也不是一般的，包括那六色灵芝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包括那漠北的高寒地区的八年的黄芪也是非常的稀有和珍贵，其实价格呢涨了一倍还多了。现在的人工费用可以这么讲是涨头最大的地儿，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国外是卖到了9美元一片，相当于60多块人民币。那国内的药材在涨价，其实厂家压力确实也很大。虽然我的三番五次在说啊，这个维持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纵观一下这个药品的市场，感冒药、消炎药，你到医院去看个感冒，大伙儿现在有没有说是低于几百元的？是没有。前两天我们有患者说，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还不是什么甲流，也不是什么乙流，不是那个流感，普通感冒。哎呀，连验血带验尿啊，再拍个肺片儿，折腾一下来，把药开到手了，多少钱？各位听完都有点炸舌，他一共花了960块钱，960一个小感冒。哎呀，是不是压力山大呀？真的啊，厂家压力也很大。其实呢，最近呢，这个咱来的人多，所以说呢，厂方呢也三番五次的跟我讲，说石老师，现在你看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药都买不来了，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收回这一块钱一片药的定价？哎呀，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呢，我不想看，我一直在压着。我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像老李一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很多比老李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于心不忍。我觉着不管自己有多难，不管药企有多难，都没有咱们的患者难呐。宁愿负一人，也不负天下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能感受到咱们饱受慢性疾病煎熬的患者朋友的痛苦的。我是更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我们一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争分夺秒的去保命、救命、续命。治病啊，要刻不容缓。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老同志们，真的，我们自己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啊，人呐，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的把身体里当中的这个病啊治一治。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各位订购的人确实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出现了脱销，已经没有药了，所以大家伙要珍惜。那我觉得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享受咱们的好药，其实一块钱一片药，你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我想机会是公等的，我让想更多的人啊，这个拥有咱们的健康，能用上咱们好药。所以咱每人呢限购三副药，从前两天开始已经实施了。这实施下来呢，药匀出了更多的份儿，怎么说呢，更多人可以参与，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大伙儿别排斥，别排斥。还有什么呢，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治疗方法是三通五活，如果你有身体当中不通所导致的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有早搏、有房颤、心绞痛的，有胳膊跨框、腿跨圈、脑梗后遗症的，还有呢像不通则痛， 出现的风湿关节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还有呢是像老肺病、咳痰喘、痰多瘀阻，还有呢像胃肠系统问题以及的泌尿生殖问题等等八大系统的瘀阻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好药进行治疗。那么我保证你用上之后，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都能康复。厂家也说了，如果三副药未完全康复，可免药费跟踪治疗，多好，有保证，而且效果在那儿呢。啊，用完之后你再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用就灵啊！要不然大家伙怎么说它是又灵又奇的好药啊？灵奇方啊，真的很棒。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枝，青枝入肝，红枝入心，黄枝入脾，白枝入肺，黑枝入肾，紫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奇方。
3: 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天下患者的救命恩人，我的大恩人石老师， 你好，你好。
0: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0: 哎呀，石老师，直到五年前啊，我婆婆呢在我广播里面听到你做我慈善救助的，一片药只要一块钱。
1: 嗯，
0: 我们就开始给着你了。
1: 嗯，
0: 是你给了我们全家新的生命了。
1: 哎呀，好啊！
0: 我们这追随你五年了，
1: 五年了，
0: 给着你一起啊，给着你一起是发热发光，坚持做好事儿。
1: 嗯，
0: 尤其是你将来慈善只有起点，
1: 嗯，
0: 眼前没有终点。
1: 嗯，
0: 他讲到我说是依着佛心。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太感动了。你这一生奉献给患者这个慈悲为怀救苍生，你这善心善念，你这个善行感化了千千万万的这个劳苦大众。
1: 哎呦，好啊。嗯，
0: 你这大爱真的是洒满人间了，围绕着天下的患者心呢。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婆婆用咱们这个五火抗寿灵气方，哎呀，她这三个月已经用完了，现在都停了药都快一年的了，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哎
0: 呀，停了一年了，一点都没反复，好的很。
1: 是吧，太好了。哎呀，老姐姐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也感谢您呢跟着我一直在发光发热，坚持做好事。那真的是这样的，咱们慈善只有起点，爱心没有终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觉得呀，这个大爱是可以换回健康的，用好药是可以搏一搏的。那停药都一年了，你看看它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听听你们的好消息。能跟我讲一讲你婆婆的情况吧。啊，
0: 行行，我给你慢慢说。我婆婆今年81了。
1: 啊，
0: 有好多年的我类风湿了。我从到这屋里，她都有类风湿关在眼里。
1: 哦，
0: 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一辈子啊，真的给治好了。
1: 嗯，
0: 哎呀，她都给我们说，现在这手不疼了，早上起来也不拧了。能自己穿衣服了。
1: 哎，
0: 前几天我们不是回老家去了一下哦。
1: 嗯，
0: 哎呦，把人家忙的给我送饭的，给我洗菜的，哎呀，手家就对着我水龙头家洗的咋的的，一天天俩冷水都不得了了。现在家不怕了么？
1: 哦
0: 呀，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看他胃口家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家比我吃的都多。
1: 哦，不错不错啊。我们好多这个不是陕西地区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一些方言啊，我给大伙解释一下。他说什么呢？说这婆婆呀，现在这个手啊接触凉水都行了，是吧？不那么僵硬了。哎，就沉僵都消失了啊。然后呢，胃口也很好啊，比您吃的都多。是吧，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呦，
1: 好好，
0: 我练水。脸上颜色比以前好看了。
1: 好，
0: 我脸上原来我老年斑啊，看起显得很，现在也几乎看不到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跟我婆婆不是，我不是一个城市的嘛，离得也有点远。
1: 嗯，
0: 这不就是有个半年多，我都没看到她。这么一回来啊，看她变化真的大的，哎呀，真的是心里感觉到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她的，我说是，妈你咋？现在气色咋这么好嘞？咋越活越年轻了？人家饿是人家吃了我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火抗寿灵气方。
1: 人
0: 家说这个药好的很，没有副作用，药劲儿还特别的大，就是专门治老年人这各种慢性疾病的。
1: 哦，其实你看看，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对应治疗了，对吧？咱们主要治疗什么呢？老同志的慢性疾病，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那我们这些久治不愈的顽疾，通过咱们这方法都是一治一个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不错。
0: 呀，一直家跟我念叨的啊，说在这药一片才一块钱。
1: 啊，哈哈，你看老同志们都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啊？因为药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啊，尤其这么好的药啊，因为咱们全国统一售价，我一直在说有我在咱就一块药一片药一块钱啊，有我在就是一片药一块钱。在国外呢，虽然说是9美金一片，合到人民币是60多， 啊，是咱国内的六七十倍呀、啊
0: 嗯，
1: 是不是、啊？但是呢、
0: 嗯，
1: 我们国内老患者，我和厂家讲了啊，我无偿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
0: 嗯、
1: 怎么呢？国内统一，咱们一律就是一片药只卖一块钱，让咱们所有这些渴望健康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所以说，你看老人家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您看看，哎。哎
0: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
1: 嗯、
0: 我这眼看着呢，我伯伯的这病好了么？这是在平娘看的么？而且一年了，
1: 嗯、
0: 这听说这马上都快一年了，你娘还好好的么？一点都没反复么？我今个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人家老爸的这个情况，伢他最近这病有点加重了，把我老爸也看一下，看看老爸能不能用咱这个药、
1: 哦。好，这是看着您婆婆的病眼瞅着见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也没复发、
0: 嗯、
1: 啊，所以说自个儿家的老爸、娘家爹也想问问，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
0: 嗯、
1: 你详细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0: 那老爸今年75了，石老师，你让我怕金色，我手整天哆哆嗦嗦的，有老嗦，喝个水，吃个饭，
1: 嗯，
0: 就怕他拿不出掉地上了。然后把他带到我医院里去检查，你什么老爸我学子。血脂高的很、
1: 嗯、
0: 还有点脑萎缩
1: 哦
0: 血脂高还有点脑萎缩嘛、
1: 嗯、
0: 现在记忆力简直差的很
1: 嗯
0: 你刚给他说的话这个谁他都忘了有时候、
1: 哦、
0: 给他说上一句话他半天呢、
1: 嗯、
0: 给你就像没反应过来
1: 嗯
0: 有一回啊你啊我老公啊在他面前哎
1: 嗯
0: 你认不得我老公了
1: 啊不认识了
0: 哦，人家有时候就是累累了，人家有时候闹累的，反正都是一阵好一阵坏。
1: 嗯嗯嗯
0: 现在天天都记解释，说是
1: 嗯，
0: 让爱吃肉，天天念叨说是要吃多少肉。
1: 哦，
0: 哎呀，石老师，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那苏大强。嗯
1: 苏大强啊，我好像有点印象啊、
0: 哦，
1: 因为那电视剧挺火，当时是不是啊？后来这个人好像是老年痴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就是嘛，我都害怕的、
1: 啊。
0: 你说、
1: 嗯、
0: 我爸到最后啊，在城前跟那苏大强一样，
1: 嗯，
0: 那咋办啊？妈，我一想到这，我心里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害怕。
1: 对，
0: 毕竟他一天连我都累白了。你说真到那一步，那咋办呀、啊，妈？
1: 没错。
0: 另外，我爸啊。
1: 嗯
0: 还有我天天天增生的，
1: 你
0: 本来就一天稀里糊涂的，平时给他滴个那个尿不湿，他总是上个厕所就是那尿尿的哩哩啦啦的，给你裤子上面那、地上到处都是。哎呀，吃个饭吧也不行，你瘦下来的很么，啥都吃不了。我婆婆啊，比我这老爸还大三岁嘛，大几岁的。但是现在你说娘我婆婆的状态好的很么？娘现在都成这样子，真是差的太多了。我都想问一下你，你看一下娘我这婆婆爸的这情况，能不能治的跟个婆婆一样的、
1: 啊，明白了啊，就是说你想让老爹啊跟婆婆一样。都那么好，是不是啊？
0: 哦、
1: 都那么健康
0: 对
1: 啊！我跟你讲他的病，你先听啊，你就一下就能明白。他的情况首先基础病，高血脂、帕金森，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听你说爱吃那红烧肉，啊，
0: 哦、
1: 这个肥甘厚腻，哎，就是吃的太多。那么它会损害什么呢？第一个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变弱了，脾胃通道一堵呢，那么我们讲叫痰浊内生。其实脾胃最怕就是痰浊湿气，对吧？脾是什么呢？脾是喜燥恶湿的呀，他不喜欢说这个湿气在里头，但是往往的堵就是由于这个堵的。我们吃的水谷精微是从这儿转换的，是从这儿通达的。如果说它转化不成营养了，那么这个营养它没有那么多，说不到五脏，那么整个人体功能都会下降。五脏天天吃不饱饭，你想饿着干活，最后怎么着？那肯定是罢工啊。你总干活不给开工资能行吗？不行，对不对？还有第二啊，这个人呐，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俩本就是相互制约的。脾不好，肾肯定不好，对吧？那我们再来看肾是干嘛的呢？肾叫藏精生髓，那肾管的事很多，肾主骨生髓， 主一身之水，其华在发，开窍于耳，通于二阴，主生殖，主发育。他管的事情非常多。
0: 哦、
1: 你看看有一项，就是我们代谢的叫什么呀？前列腺，男同志前列腺。那我们讲了前列腺增生，中医所讲就是肾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它才会什么呢？
0: 哦，
1: 一个细胞完成不了一个细胞工作了，你得裂变若干个一大堆啊，才能干原来一个细胞的活。那你说它占不占地方？它占地方，但是功能呢？哎，你增生那么多，其实功能没增加，还是原来那点活，能干那点活，但是体积大了。对吧？所以说向后压迫到膀胱，
0: 哦、
1: 向前挤压到尿道，这人尿频尿急，又急还尿不出来，对吧？就堵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垃圾毒素是代谢不掉的，堆积在里头，什么呢？尿不畅，有尿液排不出来。那么这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光是他排尿不行，最为关键什么呢？刚才讲了，那我们说肾是生髓的，脑为髓海。
0: 嗯嗯
1: 哎，髓海空是不是就失聪？想一想，髓海空，哎，脑袋不灵光了，那么血脉在受阻，营养氧气用不输不到我们大脑，最后怎么着？越没有营养越萎缩呀，是不是啊？老年痴呆呀，脑袋记不住事儿啊？什么叫帕金森？其实我们帕金森是一个外来学名，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大脑血氧供给已经跟不上溜了，髓海是空的，慢慢就出现这个震颤的问题。如果想把这些病治好，发现没，这是一二三三条通道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把三大通道畅通。你这畅通了，五脏才能活，病才能康复。所以你用啥，就让他用咱们的五火抗受灵气方。我们这里面有六色灵芝，有咱们八年的黄芪，它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用的就是三通五火，而且我们有老药引子381年，这个药是发酵中药，所有老同志脾胃不好的都能用。都能用啊，不光说像您老父亲这种脾胃亢进的，还是说呢脾胃已经虚弱到吃不进东西的，这个药都可以，都很服，都不会出现什么的扎不约的疼啊，啊这药吃进去难受啊，没有这种情况。发酵中药的特色就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啊。最后呢，我们还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这些都可以渗透到细胞核内，那细胞可以修复再生。治好之后呢，不犯病。你看你婆婆状态，是不是啊？你就能看出来了。哎，一年多了，人家没复发。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78岁老人家也是帕金森，那手抖得跟一个似的啊，轻度脑萎缩，重度的记忆力减退。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这个他反馈信息，当时已经不认人了，用咱们药三副药跟我们说话咔咔的啊，跟我们讲前段时间儿子带着他去旅游，哎呀，讲话我哪都能走，我哪都能看，我自己买了个相机。啊，拍风景，你看看帕金森的患者能拍风景了，您琢磨琢磨该多好，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呢，我建议你也给你老父亲用上三副药，生活自理，恢复到从前状态，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用，明白吧？哎，对，
0: 明白。那就是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药，但是现在限购的，每个人最多才能订上三副药。老爸，这个是不是订三副药？能治的跟婆婆一样好吗？
1: 哎，是的，因为您婆婆当时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你看她只用三副药就好了，对吧？我们大病重病才三副药，像她这情况来讲，咱们就三副药就够啊。因为什么呢？咱来的人太多了啊，有的人一定订上10几20副啊，还有给全家全来订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不得已，为啥呀？你不可能可着一个人啊，那那么老多人呢，对不
0: 对？
1: 哎，所以咱们才限购三副。其实你老父亲三副药是足够的，足够的，抓紧报名
0: 啊，
1: 别订的人多了，你当地再没有药了，是不是 啊？好吧。
0: 好。
1: 哎，
0: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那个，这就去打电话去啊。谢谢你，谢谢石老师。
1: 哎，哈哈，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随时沟通。我等你这个好消息传回来啊。我们再会。
0: 好，石老师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啊，你好啊，石老师。
1: 哎，你好啊，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我特别激动，我能跟你连上这个话呀。哎呀，就是您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算上今天呢，我一共我打了4天呢。哎呀，就哪怕说我现在啊，我给你打过来了，今天我也是等了好半天呢，才通上话呢。这，
1: 哎呦，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确实很难打，连线很难啊，大家都信任我。都想找我沟通病情，都要求说石老师你前面少讲点，你给我们留点时间，我们沟通沟通。所以咱们还是有缘分啊，缘分到了，所以说呢终于打通电话了，是不是啊？缘分使然。
3: 对
1: 啊，好，那就说说您情况，我尽力去帮助你，好不好？
3: 好好好，是这样的啊，石老师，我就是刚听你这个节目，我还没几天功夫呢，然后呢我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我就对这个呀挺感兴趣的。
1: 好，
3: 说这发酵中药吧，它发酵完了之后效果就更好了，是吧？
1: 哎，没错，有句老话叫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啊。咱们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用的呢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当年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这个方式方法呢非常特殊，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这块呢我觉得是很好很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没够。怎么的？因为现在呀医学技术不断提高，我们要什么呢？摒其糟粕留其精华，所以我们呢利用了什么呢？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的活性。要不然咱们现在你发现这药力十分强，就一用就见效。哎，它变成的什么呢？小分子结构可以100%吸收，而且呢药力提纯到什么呢？酶、肽、治愈因子以及充分保留原方的药物活性，一片药顶普通中药120片，吃一天顶过去120天的药。所以这个效果了不得，非常好，明白了吧？
3: 那是哎，我听你说还加了个381年的这个老药引子，是吧？
1: 对，
3: 哎呦，那这效果那肯定差不了啊。哎，石老师啊，你呢麻烦给我也看一下，看我这病呢用咱们这药是不是也能够彻底去康复呀。
1: 好，我听听您情况啊，您说说什么情况？你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48了。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1: 啊，
3: 然后呢发现这个病吧，这都有3年多了。因为我以前呢我就是妇科呀不太好，哎，总是痒痒的，然后呢我就到医院去查了。结果正好当时赶上那家医院呢就是搞那个体检活动，就55块钱，然后检查了不少项目呢。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呢才知道的，我自己啊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1: 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比如说你看有的患者因为这个心脑病入院了，一查血糖高了。有的患者这个有外伤，是不是啊？也被车碰了，到医院发现了。他不是特意去查这糖的啊，这个糖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的，误打误撞发现的啊。但是你发现没？幸亏误打误撞了，不然的话，你这血糖高下去的话，时间拖得再久，那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一旦并发症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遭罪了？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
3: 确实是这样。哎呀，后来吧，就是那个大夫呀。说呢我是就是在糖尿病呢，这是说我这病没准都得了多长时间了。哎呀，然后呢说让我呀控制好我这血糖，不然以后就挺麻烦的。
1: 对，
3: 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赶紧呢我吃上那个降糖药了。当时呢吃的是亚麻粒还有2甲双胍缓释片，就这2种一块吃的。
1: 你血糖怎么样呢？
3: 就血糖吧，其实还控制的还行。现在就是空腹的时候一般是7个左右。餐后呢就9点多差不多。但是我这个我胃胀啊，我感觉就是人没劲儿。而且这妇科吧吃了好多消炎药了。另外还有就是往那个里面上的这些药。哎呀，反正我总感觉我效果都不太好。
1: 其实 我觉得你上药也好，还是说吃药也好，你没找到根儿治疗，

0: 个呢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的。
1: 嗯，
0: 而且我哎呀就特别害怕呢。你说我呀，这几年我这心脏还有点不大舒服了。
1: 嗯，
0: 哎呀，总觉得这气儿就不够用，而且还容易累着。再就是呢，最近呢感觉眼睛呢总是不舒服，就晚上吧我都不敢看手机了，都这一看手机啊就感觉那手机上一片模模糊糊的。
1: 嗯，
0: 网上都说了，说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眼睛呢都失明了，有的还说腿也截肢了，还有变成那个尿毒症的。
1: 对的，
0: 哎呦，我不就这个病吗？我现在呀我不敢想，我越想我越害怕呀现在。
1: 嗯，其实这个啊不是吓唬您，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都是这些个并发症吗？他是说的
0: 对
1: 的。对啊，哎，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呀要不我干脆抓紧时间从根上去治，然后呢就从那之后啊，你并发症要真要多了的话，那我不就遭罪了吗？
1: 是的，
0: 哎呀，所以我呢听咱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个糖尿病患者，人家得病十多年二三十年的都有，然后呢通过就是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林奇方啊，人家都康复了的，那我这还没几年呢，所以啊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也能给治好啊？
1: 哎，没错，是这样的。今儿其实我谈的都是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啊，你听我今天讲到的病例，就是我们已经在康复的老李这位老同志，哎，治疗的不错的啊。我讲糖尿病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目前我们状态跟古时候大唐盛世很像，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很精，是不是啊？这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年老的都有。那你说年龄轻轻的，咱们说四十来岁的得糖尿病不也有吗？我跟您讲啊，前不久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吧，有个小胖孩儿来找我，男孩子，今年多大岁数？我告诉你，16岁，糖尿病。
0: 哎呦，
1: 哎，西医治疗糖尿病啥呢？你看这个孩子打胰岛素，依赖什么呢？就控制血糖啊。你看，医生他也在讲，这是控制，他不是治。很多老糖人十几二十年，甚至于是30年，一直就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控制。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越控制耽误并发症出现了吗？没用啊，心脑神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容易合并问题，治标没治本。对吧？没治本。
0: 对 对。
1: 那么究竟这个病应该怎么去治本呢？我们一直在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本谁最好？一定是中药，西药是望尘莫及的，比不了，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就这个治本这一块，他所哎，这研制的方向全是啥的？控制症状。你无论是降压的还是降脂，你发现没？就治这个控制指标，他也没想这个病根儿是在哪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从治本来说，这个角度来讲，还得是咱们中药。糖尿病是什么呢？今儿我详细说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脾第一个出问题了，脾胃通道不行了，运化进来你吃的碳水、吃的糖。不仅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利用，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反而胡乱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糖尿病患者不会一下子尿糖高，先来什么？一定是血糖升高，对不对？哎，糖尿病称之为什么叫代谢病？血糖出不去了，为啥呀？脾通道，哎，脾胃通道不行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糖到哪儿了呢？一定是到血脉里头了，对吧？因为你验血才高。是不是啊？到血脉，血是啥？血是有特性，是游动的，流走的，它是在四肢哎流动过程的，也就意味什么呢？这些东西变成了毒了，叫糖毒。糖毒随着血流到哪儿，哪儿容易被糖化。所以说人为啥糖尿病合并症多？那血哪儿都去呀，对吧？淤堵在哪块，淤积在哪块，哪块就来病了。所以说你想想，上到咱们的眼睛容易出现什么呢？白内障、青光眼，下到咱们的脚边可以出现坏疽，是不是啊？它无处不在。慢慢的什么呢？末梢的循环越来越差，这人末梢神经炎。糖尿病何时合并末梢神经炎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啊！那个讲话呢，用那个咱们这个电啊去试探脚神经，那都没感觉，电流开的老大了。那讲话那个、这个操作的医生都觉得也太不可思议，这个人患者怎么没感觉末梢神经坏死吗？ 对不对？
0: 哦哦。
1: 啊。

0: 你说这都不敢想象，人家都讲话就赶上电刑了一样了，那么大电流没感觉，哎，这人啥感觉没有？
1: 哎，
0: 你说这个可怕不？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呢？
1: 对，
0: 哎，谈话的结果就是我们不通堵的结果。最后还有什么呢？它一定会流到肾脏，就说肾它一定会受损伤。为啥？糖尿病患者会合并这个尿毒症啊，尿液怎么样发甜，对吧？有泡沫，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尿到地上泡沫特多，慢慢你看周围的蚂蚁都来了，为啥？它甜呢，对不对？哎，讲话这就糖的招蚂蚁呀，对不对？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发展成这个阶段了，肾功能是极大负担。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一个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是三大通道都堵的病。那脾胃是不通的，哎，血脉是不通的，肝肾它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尿病是一个什么大型的综合的并发症集散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先让这三大生命通道通，追根溯源的治病，对吧？只有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让我们血糖被吸收被利用，营养物质能转换，人体呢才能够正常的代谢循环，垃圾才能正常排出，对吧？我们用啥？就用三通五活的咱们的灵气方。哎呀，可灵了，一用就见效。三两天你看血糖你就能看出来啊。什么叫见效？我眼瞅着让你见效，你自己看血糖表，对吧？那个这个试纸一查，血糖仪一显示，你就知道，哎呀，这药行。那什么叫行？这药行，每天一个咱们胰岛素，每天一片降糖药，你看看血糖，那所有细胞慢慢恢复到正常。因为咱们有什么致因子，有多酶多肽，我们好了不复发，大病重病三副药，像你这情况也不重，是不是啊？我觉着两到三副治的会利利索索的，放心大胆用，老好了。人家都好，
1: 哎哎，
0: 咱凭啥不好？好不好？哎，抓紧。
1: 哎呀，好吧
0: ，
1: 那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1: 我听你这么讲吧，我这就明白了。那我现在我把所有我这个希望啊，我都寄托在您这儿了啊。
0: 可以，好好配合啊。咱们呢，也有指导老师指导你用药，
1: 嗯，
0: 你跟400联系就行啊，好不好？
1: 行。哎，我还想问一下石老师，现在咱还是一片呢，1块钱对吧？
0: 是的，1块钱一片药啊。但是你这样，你先打电话，你确认什么呢？你当地有没有脱销，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咱们就抓紧报名，一定咱把三副药定齐了，否则的话，一旦脱销，你不好定啊，好不好？
1: 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我这里去定去。再见啊，赵老师啊。
0: 哎，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好嘞，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至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

0: 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你好，
1: 名医在线，
3: 在线。
4: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如果您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讨论当中。那么同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啊，就是小儿疝气。那么很多家长在给宝宝换尿布或者是洗澡的时候呢，会突然发现孩子的腹股沟位置鼓起了一个小包，那么孩子呢也是一直哭闹不止啊。那么一哭闹呢，这个小包可能还会变大啊，有的时候呢安静的时候，哎，可能又缩回去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需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呢？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夏主任，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4: 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当然呢，有些朋友可能对夏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对夏主任呢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夏云展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夏云展，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医师协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腹膜后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普通外科腹壁疝、甲状腺疾病急腹症、急性胰腺炎、胆石症、胃肠道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腹腔镜下胃肠肝胆肿瘤切除术、薄胆取石、胆囊切除术等微创手术，熟练开展腔镜下甲状腺良恶性肿瘤手术，对成人及小儿腹股沟疝、复杂疝及复发疝、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经验。
4: 好，那么其实呢，谈到了疝气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5: 对
4: 啊，但是呢，我发现啊，很多的朋友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那么到底什么是疝气？这个大家可能了解的并不多啊。那么今天既然咱们要谈这个话题吧，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疝气，好不好？
5: 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们这个所说的疝气，有些地方叫做小肠气，我们农村地区有一些人把它称为气蛋啊。那么什么是疝气呢？就是我们腹腔内的脏器或者组织通过我们腹壁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啊，突出到我们体外形成一个包块，哎，这就叫疝气。当然它的表现是可复性包块，就是说我们用力的时候或者站立的时候，我们的包块啊变大，或者是说啊变硬变疼啊，当我们平躺或者用手推压这个包块的时候，这个肿块都变小或者甚至消失了，这就疝气。
4: 哎，那么说起这个，就是我也很好奇，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说这个疝气呢会出现在身体的不同的位置，
5: 对，
4: 那也有一些朋友对了解不多，可能说啊，那是不是我们身体每所有的地方都会出现疝气呢？那么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夏主任，咱们常见的这个好发的位置或者说常见的这种疝气的种类有哪些？

0: 我们的疝气一般分为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腹股沟疝，就是发生在我们腹股沟区的哎大腿根部这个地方啊，叫腹股沟疝，这是最常见的，无论是小孩或者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位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脐疝，就是新生儿，就是小孩刚出生之后，我们肚脐上会鼓一个包，哎，孩子哭闹的时候这个包会出来或者是变大啊，当我们这个孩子平躺不哭闹的时候这个包就消失了啊，这个地方叫脐疝。还有一种叫切口疝，切口疝就是我们以前开刀做手术的地方啊出现了鼓包啊，这叫切口疝。还有一种情况是叫造口旁疝，就是对于我们直肠肿瘤的病人是做了一个肛门切除，进行结肠的一个造口或者是小肠造口啊，在这个造口旁形成一个包，这就叫造口旁疝。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的腹壁正上方或者是正下腹正中会有一些白线疝啊，就是我们中间肌肉之间有个缝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孕妈妈生产之后啊，在我们的下腹壁正中间啊会出现一个啊包包，或者是我们生完之后我们的小腹啊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回缩的那么明显啊，在我们腹壁会出现一个包啊，或者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小肚子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腹直肌的一个分离导致一个白线疝啊，这是其实也是疝的一种啊。
1: 好，
0: 哎，这就是疝的分类啊。
1: 那您瞧啊，有的人可能会得上这疝气啊，但是呢有的人就不会得疝气，这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患者会很冤枉，怎么我就得了疝气呢？那么这个疝气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啊，其实这个疝气啊，对于来说只有人类才会有疝气。
1: 哦，只有人类。
0: 啊，对，因为呢我们这个人类是直立行走，我们的腹部的压力，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都集中在我们的下腹部或者是我们肚脐这个位置。那么疝怎么形成呢？我一般来说分为两类人群。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小孩哎，先天性的哎，而小孩他为什么会形成疝气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胎儿在胚胎时期，我们的睾丸是在我们腹腔内的，是在我们的肾的下方。随着他的发育成熟，它这个两个睾丸慢慢下降，从我们的腹腔内穿出腹腔进入我们的阴囊。
1: 哦，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0: 对，有这个下降的过程，睾丸下降过程。哎，这个过程中，在我们穿出腹壁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留下先天性的两个缺损，也可以说叫两个小洞洞。哎，在出生之后，一般来说，这个出生前后大多数这个洞都要闭锁了，就闭着了啊，只能容纳我们的精索通过。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新生儿啊，他没有及时的闭锁，或者是说这个有些孩子在出生之后经常的哭闹啊，腹压增高啊，用劲儿，这个时候我们的肠子随着我们这个压力的增加，通过这个小洞啊进入了我们这个阴囊内啊，就形成了一个疝气啊，这是儿童的这个疝形成的一个原因。一个就是先天性的一个缺损，第二个就是我们腹压的一个增高啊。对，另外一种人群就是我们老年人，老年朋友也是疝的高发人群。
1: 哦，
0: 那么老年人的疝发生的原理跟我们这个小孩原理不太一样。它是因为我们原来比较这个强壮的我们腹壁的肌肉随着年龄的增加啊，逐渐的变薄退缩。哎，这个时候再加上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的咳嗽、便秘、前列腺肥大导致我们排尿费劲，哎，这些原因导致我们腹压的一个增高，再加上我们腹壁的薄弱，就像这个汽车的轮胎一样，有一个薄弱的地方，哎，加胎压增高，在这个地形成一个包，哎，形成一个缺损，肠子随着我们缺损鼓出到体外，形成这个包。这就叫疝。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谈到这里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去了解疾病的时候，往往都是通过他一些症状。您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疝它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鼓包。
0: 哎，它叫可复性包块。
1: 哦，什么叫可复性包块？
0: 就是我们站立的时候，我们用力的时候，这个包块出来。
1: 哦。
0: 哎，当我们用手推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平躺睡下的时候，这个包块就变小或者消失了。这就叫可复性包块。就是可以环纳，可以变环纳到这个复位到腹腔内啊，这叫可复性包块。
1: 好的。其实咱们谈到这儿呢，大家对这个疝气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啊。不过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因为刚才这个夏主任在讲解当中也提到了啊，那么除了老年人之外，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小儿，
0: 对，
1: 比较容易出这个疝气。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知道啊，这个孩子啊，可以说这一老一小，他就是家庭的中心。

0: 特别是孩子，因为有时候孩子他不舒服了，他说不出来啊，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家里边无论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都跟着特别的着急。
1: 嗯。
0: 那么一旦出现了疝气，很多家长首先啊最关心的就是，哎呀，这疝气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啊？到底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啊？出现了这疝气之后，咱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哎，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外科主任夏云展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有关于普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儿童这个小儿疝气啊相关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7: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6: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7: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8: 共筑健康中国。
4: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9: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4: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9: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4: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9: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4: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0: 喂，您好。
4: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1: 嘿，我想咨询一下。
4: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普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当然特别是关于儿童疝气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节目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夏主任是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疝气的一些常见的知识啊。那么当然了，一旦这个说家里的孩子是吧出现了疝气，可能很多的家长会非常的纠结啊。哎呦，这个疝气到底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这个夏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行，我们知道腹股沟疝呢，它是我们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缺损啊，我们肠道或者是其他的组织通过这个缺损鼓出来的啊。它一般来说，疝它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呢，它就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疝，就是我们的疝内容物，小肠，尤其是我们的小肠，它反复的进入到我们这个疝囊内啊，就是掉到我们的阴囊内啊。如果哪一天孩子哭闹，突然之间大量的肠管随着的力量进入我们疝囊内，就形成一个坎顿，它回不去了啊，形成一个坎顿。那么在我们的表现上怎么说，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包块突然之间变大变硬，并且孩子他不会说，他的表现就是哭闹啊。有的时候这孩子你看吃这个也没有什么，也不发烧也不咳嗽，就是哭闹睡不着觉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扒开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尿不湿，看看我们的睾丸处啊，我们腹股沟区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大腿根儿，看有没有这么一个包块啊。这个也是很多家长他有容易忽略的一个疾病啊。那么疝的危害就是我们肠管一旦被砍顿之后，如果是不及时的把它缓纳到腹腔内，它就会出现一个肠管的一个缺血啊，缺血导致我们肠道的梗阻，甚至出现肠管坏死。如果再不及时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患儿的生命危险啊。就在我们前一段时间，网上一个争议很大的一个判罚，就是一个漏诊腹股沟砍顿疝。当然了，这个病到底它的死因是不是我们的腹股沟砍顿疝，我们不好说。
0: 对，
1: 但是这个孩子他有腹股沟疝砍顿这个表现。砍顿疝一旦形成，它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不通嘛，肠道不通就是梗阻，这个时候孩子没法吃饭，或者是吃完东西他都恶心呕吐啊，这个喝水喝不下，一喝水就吐，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电解质紊乱。
0: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为什么咱们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你看包括刚才夏主任谈到像这个疝气是吧，用力的时候他可能鼓出来了，
1: 对，
0: 是吧，这平躺可能他又不那么明显了。
1: 对，
0: 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会出现这么一种想法，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对孩子影响不大，咱是不是可以不治疗呢？其实通过夏主任刚才的介绍啊，这个疝气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它还是会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对，
0: 是吧，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是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1: 对吧？
0: 那么所以一旦发现啊，咱们应该是及时的就医来进行治疗。不过说到这个治疗，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去问啊，这咱们出现疝气怎么治疗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找到夏主任，夏主任这疝气是不是必须手术啊？这吃药行不行啊？会不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啊？
1: 我们知道我们他是先天发育的问题，吃药对疝气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0: 没什么用，
1: 没有什么药物。你要说我吃完这个药，我把这个洞给堵上，这种不可能的。老年人你说吃什么药，吃完之后我能返老还童吗？就是我们的薄弱的肌肉啊，会再次加固。目前来说也没有这种药啊。目前来说，疝气的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那么到哪种情况下需要手术呢？是不是每个疝气都需要手术呢？也不一定啊。尤其是我们孩子啊，孩子我们知道，他的有些孩子他发育晚，有些孩子他发育比较快，就是说他在出生之后啊，这腹股沟区他这个缺损已经闭合了啊。还有一些孩子他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晚啊。如果是说这个孩子这个在1岁以内，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砍顿啊，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疝气带。使用疝气带把我们这个缺损这个包这个地方把它兜一兜啊，把它摁回去之后，减少孩子的哭闹，或者是说这个减少孩子这个出现这个腹压升高的这些因素， 这个时候一岁以内的孩子还是有可能会自行愈合的。
0: 哦，
1: 哎。

0: 还是有可能自行愈合的啊，随但是超过一岁之后，如果是说这个疝还没有愈合，哎，超过一岁之后，它愈合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哎，所以说我们在一岁以内的孩子啊，如果出现疝气的，我们不必急着去手术，
1: 哎，可以观察观察，
0: 哎，对，可以观察，或者是说它没有出现砍顿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哎，就说尽量不让孩子哭闹，哎，还有一个吃饭尽量不让他一次吃的太多，哎，腹压不要那么高，哎，这个时候随这个随着他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他慢慢慢慢这个地方都长着了，哎，他可能自愈了都。
1: 您瞧一下，主任，刚才呢我就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微信网友啊，这是我们的微信群友自由的小奥，他说。这个老听老人说这个孩子哭闹啊会憋出疝气，他想问一问夏主任，这个疝气真的是哭出来的吗？夏主任，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到底是不是哭出来，其实这个哭出来说对也不对，
1: 嗯，
0: 对的是确实有一些疝就是因为哭闹出现的，
1: 哭闹腹压增大，这是个诱因，
0: 压力增高，哎，这是个诱因，
1: 哦，是
0: 其实它最终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洞没有发育好，
1: 哦，
0: 也可能刚出生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洞比较小，但是你经常哭闹压力大，这个肠子随着这个压力慢慢慢慢冲击这个洞，把它撑开了，哎，肠子就进去了。
1: 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小儿的疝气，它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孩子本身发育出现了问题，
0: 哎，对，延迟了，
1: 哎，
0: 尤其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刚才说了，副乳区这个洞啊，出现这个愈合延迟了，
1: 延迟
0: 了，哎，再加上它的哭闹，再形成的疝，
1: 哦，好，
0: 其实跟这个哭闹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好的，其实这个哭闹就是增大了，
0: 哎，
1: 就刚才您说到增大了这个压力，腹壁的压力，
0: 哎，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哎，那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么一个诱因，
0: 嗯，对，
1: 哎，
0: 是的。
1: 不过说到这里呢，其实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群里有很多的朋友问，这孩子是不是要手术？哎，那么刚才呢，这个夏主任也谈到了是否手术，那么咱们得看具体的情况，比如一岁以内的孩子是吧？如果说这疝气他没有出现砍顿，
0: 哎，对，
1: 咱可以继续观察，
0: 哎，对，可以观察的，
1: 也许到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会自行的愈合，
0: 愈合，
1: 对吧？
0: 没有出现砍顿或者这个疝它容易缓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疝气带。
1: 好的。
0: 如果频繁的出来，我们可以使用疝气带。
1: 好的。
0: 或者说偶尔出来一次，我们可以观察，避免剧烈运动，
1: 好，
0: 或者是说吃的太饱啊，也哭闹啊，哎，它也是有愈合的可能性的，可能性很大的。嗯。
1: 那么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您看夏主任，那在两种情况下，咱们可能就要考虑来手术治疗了。第一，是这个孩子虽然没到一岁，但是他出现了砍顿，
0: 哎，对，
1: 对吧？
0: 对，
1: 哎，那么第二就是孩子到一岁以后，他这个疝气并没有出现自己的这种愈合，
0: 哎，对，
1: 哎。
0: 这个时候都要考虑手术了。
1: 哎，咱们一说到这儿啊，其实呢，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特别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啊，会问到这个问题。你看，手术，你别说给孩子手术了，自己手术还害怕呢。
0: 对，
1: 一说给孩子手术，就觉得哎呦，这个会不会这个手术就特别疼啊？那我也很好奇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儿童的疝气手术这是怎么做的呢？
0: 嗯
1: 啊。
0: 我们传统的时候，传统的小儿疝就是我们开个口，在我们副乳区开个大概1公分的一个口，哎，开完之后把我们的疝囊把它拉出来，做一个结扎，高位结扎，因为我们知道小儿的疝，因为孩子他是有发育的，他有那个还在发育，他有自愈的可能，这时候只需要把我们的疝囊就像我们这个口袋一样，我们把它口给它扎起来，哎，不让这个肠子往里进，哎，随着他自己的发育慢慢肌肉加固了，疝气就好了，
1: 嗯
0: 啊，现在是我们通过微创腹腔镜的手法，哎，对，我们用一根3毫米的针，我们进去放进去一根线，哎，我们用这个针把线放进去勾出来，把这个洞把它给它扎起来，哎，这就是我们的小儿疝副乳疝的个疝囊高位结扎手术。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您谈到了像过去咱们传统的手术怎么做的是吧，现在呢咱们是用腹腔镜，那么你之所以改成腹腔镜呢，一定是等于是咱们现在这个治疗方法比过去它是有优势的吧，是吧？
0: 对，
1: 那么咱们这个腹腔镜的这种这个手术和过去的传统的这种手术方式相比，它有什么优势呢？
0: 嗯，第一个就是微创，
1: 微创，
0: 第二个无痛，第三个快速康复。我们一般来说做完手术之后观察2个小时或这个孩子完全清醒了，
1: 嗯，
0: 就可以这个进食水啊，说甚至喝点奶呀，喝点流食，
1: 嗯
0: 啊，几个小时之后完全清醒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他恢复是非常快的，并且是这种创伤小啊，我们在这个 肚脐上一个五毫米的一个小观察孔，
1: 五毫米，
0: 哎，一个肚脐上一个五毫米的观察孔，
1: 嗯，
0: 哎，这个孔长好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哎，另外一个就在我们腹股区，我们用一个三毫米的一个针，哎，一个针眼，就像我们输液那个针比那个稍微粗一点，哎，这个针眼就一个针眼，过一段时间它就愈合了，愈合之后基本上没有伤疤，哎，我们这个没有伤疤，对一些男孩子以后有参军这种需求的，啊，这种手术，我们知道有些这个军种，它是对这个疤痕是有明显要求的，
1: 嗯，
0: 哎，这种手术做完之后，基本上没有疤痕，哎，不影响以后啊到了参军啊。
1: 好的。
0: 第二个就是快速康复，就是我们说了，做完这个手术，它疼痛感非常轻，它几个小时孩子他都能下地活动了，
1: 嗯，
0: 啊，我们有很多孩子做完之后蹦蹦跳跳的。但是我们不建议他
1: 蹦
0: 蹦跳跳，
1: 不建议，
0: 但是这说明他基本上没有疼痛，
1: 哎，恢复得很好，
0: 非常，对，
1: 是，
0: 走着都回去了，
1: 对对对对，
0: 这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1: 其实担心孩子受罪嘛，这是家长非常质朴的一个心态，包括孩子以后他未来人生的规划，他怎么去选择这个手术，会不会对他有影响？
0: 嗯，
1: 那么其实呢，这些问题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
0: 哎，对对，
1: 当然了，说到这里啊，谈到手术，这不少的朋友可能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怎么说要求啊，或者说这个担忧的啊，比如说有的家长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那么多家长问啊，就是哎呀，听说这手术他得全麻，他得麻醉。
0: 对
1: 啊，这麻醉是不是会对孩子脑子不好啊？另外呢，也有些朋友说家是外地的，
0: 嗯，
1: 啊，要去当地做，哎呀，这个时间会不会很久？你看现在虽然是暑假啊，但是将来这个自己要这个工作的话，上班啊什么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时间会不会战线拉得很长啊？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呢我也会请夏云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

0: 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啊，就有我们的微信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问啊，说孩子那么小，这个一定要全麻吗？啊，这个麻醉会不会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脑子有什么影响啊？其实包括这样的问题，之前啊，在我们的一些这个活动当中，包括在我平时和身边朋友就沟通当中，不少的家长啊都有这样的担忧。
2: 对，
1: 那夏主任，在您平时工作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这个家长会有这种这个担心？
2: 其实啊，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家长担心，是普遍的，
1: 有共性的问题。
2: 有共性的问题，好多人都担心这个全麻会对孩子的啊发育，或者是就是智力啊什么，
1: 会有影响，
2: 神经方面哎的发育有没有影响？其实我们知道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麻醉啊，第一个这个手术相对来比较小，它麻醉时间比较短。第二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麻醉药物，它是经过全世界啊是这个很多啊试验啊才能用到我们这个临床病人身上的啊。这个药物代谢是非常快的，基本上手术做完，这个药物大概代谢也就在30分左右，30分钟做完之后，它都能醒过来了。这种麻药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说，家长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的麻醉师都是专业的麻醉，这技术都是非常丰富的啊，这种基本上对孩子。这个智力啊什么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1: 好的，
2: 这点请大家放心。
1: 好的，或者说这个风险极低是吧，我们最起码有一点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对这个麻醉担心，当然作为普通人嘛，特别作为这个孩子的家长，有这样的担心咱们也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得搞清楚啊，这个麻醉对孩子可能产生的影响一定比这个疾病本身要小得多。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所以呢，即使是我们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啊这么一种想法或者说出发点啊，也应该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是吧来进行相关的治疗。
2: 对，
1: 不过说到这儿，有的这个朋友可能会说啊，知道关于麻醉的问题已经不担心了啊，这个医生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担忧，比如说治病的成本。那其实这个成本我指的并不完全是这种经济的成本，有的时候我们要付出时间成本，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像咱们说很多的双职工，这个父母呢平时都要工作，说家里的老人呢，当然平时能帮忙的也都尽量的帮忙，但是你说孩子做手术了，这个手术会不会拖，比如说好几天？
2: 对
1: 啊，那么这个时间上我如何去安排？特别有些外地的朋友可能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麻烦？那这个我最近听说，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啊，是有这种日间手术。
2: 对
1: 啊，
2: 这个日间手术啊，也是这些年啊，国家这个卫生部门提出的啊，这个根据这个医疗原则啊，包括提升医疗服务、降低医疗成本啊，节约是这个时间啊，提出的一个这个日间手术管理这种概念。现在有很多三甲医院都在推进这个日间手术啊，范围不断的在扩大。
1: 您瞧啊，夏主任，日间手术可能这个名称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呢，关于这个日间手术这个理解呀，我发现很多的人五花八门
2: 啊。对
1: 啊，我们有一些之前就有朋友说啊，日间手术是在白天做这个。

0: 书吧。哎，那么到底什么叫日间手术？
1: 哎，日间手术其实就是我们从入院到出院这个时间一般在24小时之内，
0: 24小时，
1: 除非一些特殊的不超过48个小时，一般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住院、手术、治疗和出院，啊，在24小时之内完成，这叫日间手术。
0: 好
1: 啊。
0: 哎，也就是说啊，咱不是说有的朋友可能理解就是啊，我早上住院，晚上出院，那其实不一定啊，也可能第一天晚上住院，然后第二天上午或者第二天下午出院，也就是说这个整个治疗住院这过程一般不超过24小时，
1: 对，不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0: 复杂的就48小时以内，
1: 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啊轻微的一些异常啊，或者是有些并发症不舒服啊，可能会延长，但是一般不超过48个小时。
0: 哎，那我们知道啊。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咱们这个普外科，当然了，这个儿童的疝气，包括成人的疝气，这是我们治疗范围之一。
1: 对，
0: 但是这不是普外科治疗的唯一的这种范围。我很好奇，那么现在在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咱们的这个普外科，我们的这种日间手术啊，哪些疾病可以开展呢？
1: 根据国家卫健委啊按要求，我们普外科的这个日间手术范围不断的扩大。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小儿疝和成人疝，都是可以日间完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肛周的疾病，有一些痔疮啊，这个肛瘘啊，这些，还有一个，如果说有些胆囊结石啊、胆囊息肉啊，没有什么症状啊，比较轻的，我们也是通过日间手术进行完成的。另外一个，在包括我们的整个医院啊，这个适应的范围不断的在扩大，包括泌尿外科的，还有耳鼻喉科啊，包括我们这个消化科的做胃肠镜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日间手术啊，通过日间治疗完成的。所以随着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进步，我们的日间手术的范围更不断的扩大。一般来说都是中等手术以下的一些手术啊，这个创伤小的手术恢复快啊，我们都采用日间这种模式，也是国家大力推进的。
0: 其实说到这里啊，必须得说，因为咱们的患者群体，因为我们这人口基数很大，
1: 对，
0: 所以说在患者当中呢，不同的朋友有自己不同的担忧。你看有的朋友说，日间手术可太好了啊，这个节省了很大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哎呀，你看这个手术做得这么快，会不会太仓促了？会不会就是萝卜多了就不洗泥儿啊，影响到这样治疗的效果？
1: 医疗质量。
0: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啊，那我也很好奇啊，夏主任，就是这样的担心有没有必要啊？咱们为了完成这种这个日间手术，我们医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做出了哪些的努力啊？
1: 这个大家完全不要担心，有这样的担心。其实日间手术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我们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才能进行日间手术。第一个就保证医疗质量，第二个就是保证医疗安全，我们能做日间手术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技术是非常过硬的，没有一个过硬的技术是不敢进行日间手术的。
0: 对，
1: 你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回家了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又要重新住院了。那
0: 其实对咱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要求是很高的。
1: 对，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我们在住院之前，我们要一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准确的一个诊断，确定一个准确的手术方法或者治疗方法，
0: 对，
1: 在我们入院之前，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对于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可能在不影响手术、保证患者安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日间手术，但对于有一些相对来说，它这个会影响我们手术质量安全的，我们就把它退出日间手术，不一定说非得日间手术，这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有严格的这个程序的，严格筛查程序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自身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对，
1: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患者的安全，不是说日间手术就降低了这个医疗质量，
0: 好的，
1: 它只是说降低了我们的医疗成本，节约了我们住院时间，把时间还给患者，再尽量的在家进行一个康复恢复。
0: 好，那么简单来讲，首先这个日间手术咱们有严格的相关的标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第二啊，咱们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个日间手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医护团队，是达标的这么一个团队，是个非常高水平的一个团队。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啊，大家就是要明白，就是在安全和这个效率之间，我们永远首选的是安全，对吧？
1: 安全是第一的。
0: 但是呢，现在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效率控制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啊。

0: 这个前提也是先满足这个安全，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哦，那这个日间手术，如果我想要进行这个日间手术的话，你看医生有医生要做的准备，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作为患者来讲啊，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这种事项，或者说需要注意的准备呢？
1: 作为我们医生啊，一般来说提前要把我们的常规的一些检查，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心脏这一块要基础疾病排除了，
0: 检查要完善，
1: 检查要完善了。对于小孩来说也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检查要完善。作为家长来说啊，就是说这个到医院预约好我们日间手术之后，那主要是这个第二天的进食，因为要因为全麻嘛，全麻是需要进食的啊。
0: 这个禁不是这个禁是禁止的意思，
1: 禁止
0: 好、第二天孩子是不能吃东西的，
1: 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的，
0: 也不能喝水，
1: 也不能喝水的啊。
0: 好的，
1: 这样的话。这个我们麻醉是安全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医护，我们要评估完这个医生先评估，然后根据看化验单，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第二个就是我们护理进行一个心理的评估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呼吸道啊，这些评估，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肺部肺炎呐、或者咳嗽啊。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个疝气，尤其是疝气，它跟小孩的慢性咳嗽也有一定关系。其实，慢性咳嗽，顿，咳，压力慢升高，
0: 都是增强负压了嘛。
1: 如果是一直咳，你不利于术后的一个康复。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一个评估啊。评估完之后啊，我们进行预约手术啊。手术时间，我们麻醉师要进行一个评估，包括这个刚才说了一个肺部的一个评估，心脏的一个评估，看看这个呼吸的能力如何啊，肺功能的一个评估，这样才能进行麻醉和手术。当我们手术完之后，我们这个能否出院，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第一个，孩子是完全清醒的。第二个，生命体征是正常的，没有异常情况。第三个，孩子可以下床活动。可以活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出院的一些健康教育由我们护理团队完成啊，整个的日间的流程。
0: 就是说出院之后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对
0: 吧，
1: 我们是降低住院天数，但是不会降低医疗质量和安全。
0: 但是我觉得啊，你看有些朋友呢会想，哎呀，那这个对医疗团队的要求其实提高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效率要提这么高。在相同的这个医疗质量的情况下啊，这个花费会不会也会贵很多呀，夏主任？
1: 为什么要国家提倡日间手术？第一个就是节约医疗资源，让真正的让病床给留给那些
0: 需要的人，
1: 治病这个住院治疗的，或者是比较危重的病人去这使用的。所以说是减少这个医疗资源的浪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手术，尤其是现在这种微创手术做完之后它恢复特别快，包括国家提倡的 ERAS 快速的术后快康，就是快速康复。对，你其实在住院时间长没有什么意义的，竟占用医疗资源。
0: 是。
1: 第二个，它是降低医疗成本的。
0: 其实缩短这个住院时间嘛，
1: 对
0: 吧？这个医疗成本相对也降低了。
1: 降低不仅是降低你病人自身的医疗花费，也降低了国家的医保支出。这是对患者和国家是双赢的一种情况。当然了，对医院来说，我们把该治疗的、该做的也做了，把该医院就是合理的收入也收入了。这是基本上是一种三赢的一种情况。
0: 那么节目最后啊，有些家长可能还有一些担忧，比如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孩子出院，比如说小孩是吧，做这个疝气手术，出院之后，那当然回家这个医生也会交代，是吧？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出现了哪些情况，咱们是要提醒大家再及时的回到医院来就诊的
1: 啊？对，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这种情况非常少，但是如果是真的有出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进行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手术伤口啊，我们手术伤口一般来说做完之后，我们基本上是不用换药的，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伤口出现了化脓，
0: 如果特殊情况出现感染，
1: 对，感染了，或者说就接触到一些这个有细菌感染的东西了啊，或者是说疼了啊，疼痛感加重了。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小一岁多孩子，他描述不清楚，但他不明原因的都哭闹啊，反正不正常。这种情况赶快来医院来我们判断一下。
0: 好的。
1: 复发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可能性不大，我们的手术快速的复发可能性不大。
0: 是。
1: 主要是集中在伤口，伤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感染？

0: 对，
1: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到伤口里面有积液了，有水了，在积在里面，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进行一次简单的一个小处理。
0: 这个咱们大家提醒
1: 啊，
0: 给大家提醒也是以防万一，因为这个孩子比较小，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对吧？
1: 对。
0: 那万一比如说出院之后，这个家长或者说身边的人照顾不到，出现万一出现这种伤口感染的话，咱们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对，
0: 及时就医啊。
1: 对。
0: 行，本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这样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最后吧，这下面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一般来说是每周一正东院区三楼普通外科门诊全天门诊，
0: 每周一上午和下午
1: 对，上午和下午全天门诊有需要的时候朋友可以随时给我联系。
0: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夏主任，辛苦您了。
1: 不客气。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4: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3: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4: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啊、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3: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4: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

0: 一桶的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1: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元，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1: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0: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0: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桶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

0: 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块就能充30丸，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0: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块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0: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块，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能听到我的节目呢，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缘的，缘分使然呐。佛家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驻足停留。前世500次回眸才换回我和大家伙相聚在电波当中的这份缘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呢您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共同来面对。石老师呢会尽我所能帮助大伙儿来化解一切困难，特别呢是在健康和疾病方面。那么在我的直播间呢，我也争取让大伙儿听节目学养生的同时呢，尽可能的给您瞧好病，帮助大伙儿呢解决疾病的困扰。还有如果您呢经济确实困难，您也是可以打电话告诉我的，那石老师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还有呢，我们的老同志老朋友都清楚咱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是用最少的钱帮着大伙儿啊治最全面的病。所以啊，我们老哥老姐啊，您身体当中呢有哪些疑难杂症的，包括呢您心里边啊有这结儿打不开的，想不明白的，您呢都可以来跟我倾诉，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帮不了的我呢来帮助您，来化解个这些个难题。说实话呀，这两天呢咱们节目开始变得火爆了，听节目的同志越来越多，走进来加入我们健康行列的也越来越多，都知道咱们这个价格非常好，而且呢药还非常灵，人来的多，但是呢我这两天呢遇到点事儿啊，也觉着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说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儿叨咕叨咕，大伙儿都不是外人，都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是我的家人呐。因为这几天呢越来越多的人呢跟我讲说想用石老师您这个第5代发酵中药，哎呀听说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太好了，很灵啊这个药，而且呢

0: 看，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来表态的这些个家人，绝大部分呢都是一体多病，存在着重病大病的非常多，有的呢脑血栓瘫痪啊，甚至我们见了有几位都是十了多年的了，有的呢是心衰肾衰心梗的，做支架一做做了好多个的，我最多的遇到一位老同志身上的带了六个支架，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啊遇到的就是我们近阶段打电话的六个支架的，还有有搭桥的啊，包括呢像老肺病慢阻肺的，哼了气喘的，哎呀说睡觉啊老师啊，哎呀不能平躺啊都啊，这个平躺着上不来气儿，都快憋死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烂腿烂脚的，哎呀这天都热了，那这个病啊更难了啊。还有合并眼病的，还有呢像风湿骨病的，真是啊一大堆呀、啊、这样的患者。哎呀一听啊，其实我这个心里头特别难受，因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反映的情况啊出奇的有一项是一致的。什么呢？大伙过去啊都是在久治不愈，讲话该吃的药都吃了，但是始终这个病它就是反反复复，而且有的同志是越来越重。你看病有各个的不幸，各个的不同，但是我们出奇的惊人的一致，大伙都是在走这条老路，反反复复越来越重，不好治。所以很多的听众啊给我打电话说，大伙儿听到我讲到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说咱们这是第五代了，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我们治疗的方法太好了，那能打通人体的关键部位，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的三通，恢复五脏功能，小病微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啊。一般情况下呢几天三五天效果就出来了，包括疼胀麻木这些个症状啊都会减轻，一个月左右呢血糖血压血脂尿酸这些指标呢都会平稳的很多，甚至都正常了，一副药左右基本这个症状表现就没了，等到三副药完全可以康复。那么大家伙知道啊，过去呀、啊、为什么没治好那些个我们讲了常年累毒的老慢病呢？因为这个三大通道的淤堵，因为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没有药应对这个，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当大伙儿遇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用人体这个三通五活的方法，效果呢一用就见效，大伙儿纷纷表态说，老师我能不能用这个药，我想转变一下人生，我不想再这么痛苦的活着。那经常听老师讲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这几天大伙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给我来电话异口同声啊，真叫异口同声啊，说石老师我这病多少年了，我一开始真没在意，随着年龄一天天变老怎么办呢？你看我这病一天一天的像落落似的往上涨，不约而同的在抱怨，说后悔话，说抱怨话，哎呀我过去怎么怎么治的，我怎么就不知道这种方法呢？各位其实在过去您真的找不着咱这种方法，为啥呀？因为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包括呢像高干病房啊，包括呢像一些特殊的一些部门，是不是啊？所以说您可能接触不到，而且呢即使接触到的话，你想咱们国际上是$9一片药，合着人民币是60多块钱，可能这个价格你也是望尘莫及的，是不是啊？哎，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都得掏空家底儿啊。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特别的着急，同时我是非常心疼大伙儿的。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其实钱也没少花，只不过没倾家荡产而已，但是有多少也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呢？也很多呀，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谓的这些个慢性病它要命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慢呐，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呀，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昨儿还是有说有笑活蹦乱跳，过了一晚上人没了的太多了，类似于这样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所以我告诉大伙儿啊，咱们国家你看死亡人口呢 85%以上全是慢性疾病惹的祸，这个数字很恐怖啊，对吧？当然了，咱们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舍不得花钱治疗啊，得了病有的时候都是晚期，有的时候都很重了，挺不过去了，对吧？实在不行才上医院，没错。但是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一点不假。你拖来拖去，你会发现这个病情就真就到了你控制不了，那控制不住的时候，那时候你为了保命，讲话了，老伴叹着气翻出了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哭着联系房产中介卖房卖车，几十万填给了手术台，填给了 ICU， 最后是什么呢？哎呀，当时我们省那点钱，最后啊全是倾家荡产为这病买单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大伙儿再回想回想，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那很多人会说了，石老师啊，我这儿啊真就到了那一步的话，那我不治了，我不活了，大不了我死了呗。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那个地步，可能您连自个儿不活的这个能力都没了，对吧？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见的临床当中太多了。老同志说我不活了，我想上吊，起都起不来，这都是什么呢？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呐、啊！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挺心疼各位。那我们听到大伙儿给我们异口同声说的那句话，一个是后悔当初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好的药，那没怎么遇到这种方法进行治疗呢？另一个是什么呢？哎呀，真到那一步我就不活了，对吧？这样的话太多太多了。所以今天呢，我想用实际的病例告诉您，现在还不晚，找对方法治疗，咱们的病都是有救的。别到时候说后悔话，而且呢咱别走到那一步，难道不好吗？对不对？我今天给大伙儿讲一个病啊，这个我们山西大同的一位老同志，姓钱啊，钱师傅。最初呢他女儿给我们打电话说，石老师啊，我爸爸呢78岁生日那天在 ICU 里过的，差点没过去呀、啊、哎呀挺惊悚啊，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呢？老钱师傅啊，这病啊就是我所说到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一开始怎么着呢？咳嗽，没当回事儿啊，时间长了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然后变成了黄痰，慢慢的变成了黑痰，到后期呢这痰吐不出来了，堵在嗓子眼了啊，我们讲了呼噜气喘的呼噜呼噜的啊，肺里头也堵得慌。这时候啊着急了，开始治。用什么治呢？没错，跟您治的方法一样一样的，用化痰止咳的药。哎呀，雾化呀，化痰的止咳的都用上了，但是呢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行了，哎，管一会儿，过会儿呢药劲儿过了不行了，打回原形。您知道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都知道，这个药物啊大部分都是起缓解症状的作用，对不对？只能是缓解，不能够去根儿，尤其是西药。你看他拿出来的大部分一看，哎呀全是西药，安秀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西药名都很长，咱不念了，是不是？结果不用想，指定是越来越重，咳嗽没完没了，嗓子跟拉风匣似的特遭罪，病一天比一天严重。钱师傅自己呀、啊、心里也清楚，光靠自个儿买那点小药不行，哎，赶紧吧，咱奔医院走吧。但是呢医院的治疗也是帮着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好好泛泛，夏天时候吧舒服点，冬天完了，气温一变化又不行了。那各位都知道，好多病都是夏天会轻一点，秋冬季节会重，是不是啊？有很多呢没有医学常识的啊，都觉得呀我夏天这病好了啊，结果冬天又犯了啊，讲话自己是犯病了。您知道吗？只是夏天的症状没那么明显而已，并不是它好了呀，对吧？因为夏天的血管是扩开的，气道是扩开的，那我们讲热胀冷缩，大伙儿都知道这个原理，所以你就稍微舒服点。冬天天气凉了呢，没错，那血管什么遇冷则缩呀，血是得温则行，遇冷则滞的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症状就明显，不是夏天您就好病了，能理解吧？所以说呢你看老钱就是这样的。哎呀，最近这几年厉害了，闷呐，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去，没办法，闺女啊给钱师傅买了一个吸氧机，实在不行的时候上医院，反复折腾，最后一次呢不仅很严重住院， 等到 CT 心电图血常规啊各项的检查之后啊发现呢说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啊最重要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右心室已经肥大，比正常大一倍。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已经出现了，活遭罪。活遭罪，一度已经开始陷入昏迷。讲话这人呢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了。为了保命怎么办呢，医院没办法给他插管。一根管通过口腔插入到气管，维持呼吸呀、啊。另一根呢，什么通过鼻腔插到胃里头，流食灌注维持生命。这人眼瞅不行啊，大小便也不行了。即便是说呢，这人稍微好转了一点，就是从 ICU 转到了这个普通病房，没敢回家。各位呀、啊，咱讲话 ，ICU 可能您没进去住过，但是呢，咱听过吧？一天多少钱？对喽，6000起底，那是起底啊，有很多的这个设备呀、啊，这管子一插，设备一上，18000的很正常。你像他这种情况更贵了，对吧？1-2万也是他呀。咱说老百姓，你说你有医保，哎呀，我家里边有2个，那但是谁能长年累读住得起呀？对不对呀？而且这么住着也当不住，大夫每天要提醒着。说这种情况随时都有危险，很可能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死了，憋死了。这家属你说这心里边压力得有多大，对吧？这回呢住院时间很长，一住3个月。他闺女跟我讲说他老父亲呢已经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剩下的什么都做不了。哎呀，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里出来都是掉着泪出来的，都感叹啊，说这人呐可能最后一次看了，以后再来想看太难了。钱师傅这闺女也说了，为了给他治病呢，其实他劳保不低，那每个月都5000来块，但是就这么阶段3个月时间全花了，亲戚朋友借来的也花掉了，而且还卖了结婚的时候啊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的首饰。讲话最近的这黄金还值点钱，要不然早就没钱了。但是他讲了，我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那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孩子是心如刀割，压力很大但是呢我经常讲那句话，就是看你有没有准备，就是看你认不认真，努不努力去找寻方法，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时候呢朋友给他介绍说人家有很多重病号，人家用那个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的第5代发酵中药，那药是发酵的，哎呀药性极强啊，特灵。他就问这药叫啥名啊，人告诉他叫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行啊，我去听听，我去找一找吧这个药啊。哎，开始听我讲课之后呢他也了解，我这时候也跟大伙儿说就他可能说不出去这么全，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咱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是属于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我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我们药效吸收六欲是100%，药劲儿极大，药劲儿极大，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120天的效力，专门治的是各种老慢病。而且呢还有一点，我们秉承着一片药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这钱师傅一家，我觉得绝对是什么呢，从天而降的福音。所以当时呢他们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来电话，跟我讲述他老父亲的病情。这孩子呀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啊。其实我们知道啊，他这种病情他的病理基础已经做得成成的了，什么呢，就这3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淤堵了，5脏俱损，对吧？我们说了肺心病是什么呢，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了，那5脏都是出现问题了。而且呢他还什么呢，不能吃不能拉，这种状况在一口气儿在那呼的着了。您知道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堵死的，5脏是衰竭的，再到一定程度生命就终结了。所以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必须先要恢复他的3大通道，你得让身体运转起来，这人才能活，对吧？那么3大通道是什么呢？老师给大伙儿讲过了，其实也是我们5脏， 所形成的通路。第一个什么呢？是我们的代谢系统啊，第一步的吸收转换。脾胃呀，生存之道，脾胃必须先行，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这个人，哎呀，不行不行的，但是你去啊炸一碗油梭子啊，什么叫油梭子？可能是北方人知道啊，这个猪肉肥肉到油锅里炼一下，是吧？出来那油梭子啊，特香，那味儿，拿它边上提鼻子一闻，哎，这人有食欲，想吃，或者是说呢，哎，一碗米饭香喷喷的，想吃，这个人想吃就能活。但是特别香的东西在嘴边，没有欲望，不想吃，够呛。所以这个脾胃通道通是第一步，很重要啊。有胃气所生，第一步必须通这儿。第二步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同时呢是什么呢？输送营养代谢垃圾的通道。人得是运转起来，有新陈代谢，你没有这个你活不了。最后是什么呢？垃圾得往外走啊，排呀，是不是啊？排泄通道就是那肝肾，你保障这三大通道通，你的五脏才能活，这个人才能逐渐恢复功能。五脏活了，人才活。好，那咱看咱的药怎么吃啊。咱们是国内唯一一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这里面有个381年的老药引啊，这越老越值钱，各位知道，越老越有效。为啥呀？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菌群这个东西会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经过几百年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那菌种了。它是什么呢？它是为咱们的现代原料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他知道怎么伺候主子，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您琢磨着吧，有好多也是发酵中药，那新配的菌种能跟咱们这比吗？比不了。就跟那炖老汤似的，你新熬的一锅，你跟人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那能是一个味儿吗？对不对？有很多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就散了。你拿老药引子发酵的，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去。那你再看咱们通三大通道利用的都是珍稀的、难寻的、顶尖的、极致的药材，六色灵芝，孙思邈把它称其为上品中药。你查吧，各位，神农本草经上品药第一目一定是灵芝人参，咱用这个。同时还有八年漠北、高寒等等地区的野生黄芪，那整个利用的是九蒸九窖的方法呀。所以说呢，第一通脾胃两三天就开始，药效整个提升了120倍，一片顶过去的120片，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你看吧，一通脾胃之后，这个人他就开始往里进东西了，转换成为水谷精微，人就能活。同时呢，血脉通道通，你听那肚子肠鸣咽咕噜啊，咕噜开始有响动了，开始往下走了，进行代谢循环了，这人就能活呀。同时最后咱有800多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干嘛？到细胞里头给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对吧？恢复年轻态。这一过程当中，我们一体多病，其实呢咱们临床当中，我们这样的患者各保各都能治得非常好，没有不行的，来一位康复一位，治一位好一位。即便如此，当时我也没跟老钱这闺女说成100%的有把握的话啊，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啊。沈老师向来都是，大伙儿了解我这脾气，能治的我告诉你没问题，能治；不能治的我也根据实际情况我告诉你。我跟他闺女也是这么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得看什么呢？看临床表现啊。我说你也先别多买，因为他这种情况你可能心里边也凉半截了，我说你先买一副药，你先给他用试试，见效了咱们往下来。各位啊，我跟你讲，老天爷饿不死夏家桥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老钱用第五天，他闺女就给我来电话了，特兴奋。各位您知道，从心里往外那种兴奋，我觉得用语言可能表达不出来那兴奋劲儿。哎呀，您买彩票中200块钱，您能感觉那个兴奋，咱别说中500万，是不是啊？您中200，那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出来吧？他闺女就快跳起来了，这个人 沈老师啊，我爸有救了。哎呀，嗷嗷的呀。以前是啥，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我问他，我说你说吧，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是一阵昏迷一阵醒，迷迷糊糊的。哎呀，现在是什么呢，能跟我呜里哇啦的说一句话。我说他说什么了？他说呀，沈老师，我爸告诉我了，别再给我插那大管子了，太难受了，而且呢像喝水。哎呀，说他能上来点气儿了，说把这管给我拔了吧。哎呀，说完这话，这孩子呀嚎啕大哭。各位，嚎啕大哭啊，一边哭一边跟我讲，说这个鼎恒生这五代的发酵中药，沈老师你这灵奇方啊真的是名副其实，太神奇了，太灵了。哎呀，这药真好啊。哎呀，这哭的呀就听不清个数了，说话啊。我说这个真的是天大的好事啊，只要是老人见效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药对路子了，对吧，咱能保住命了，随后的日子呢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坚持用药效果更方啊。事实也确实照着我这话来的。那接下来呢，他恢复的情况可谓是惊天大逆转。12天的时候管拔下去了，扶着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不少。那各位您知道这个啊，就说明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肺心的功能也在慢慢的恢复，因为之前是极度的虚弱，那能扶着坐起来就是个里程碑呀，特别好。而且呢还什么呢，知道饿，要求吃饭。那尽管那个时候是需要人喂的，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鼻饲管在胃里头那是强太多了。标志什么呢，没错，脾胃通道完全打通，开始恢复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刚才我说中医所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这患者呀，我告诉各位，他自个儿要是张罗着能吃点东西，他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慢慢的你看这就开始恢复代谢了，啥呀，大小便，哎呀，往下走了，糟粕杂质往下走了。虽然这个患者那时候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呢他说排着没什么费劲儿的，说明啥呀，恢复正常代谢了，太好了。哎，等半副药，老钱这喉咙里头啊之前那个呼噜呼噜的那响就没了，精神状态好多了。哎，说什么呢，上不来气儿啊，堵得慌啊，这种情况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没力气也开始有劲儿了，来回在屋里头能走一走了。还有一点，他闺女说了，说我爸能记住事了，记忆力在逐渐恢复。你看这人是不是活了，我说这很好啊，咱们就坚持用吧。啊，你看看现在三副药用下来，老钱师傅真的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老头自个儿啊能去广场，能去公园，讲话的跟老伙伴锻炼锻炼，能吃能睡，看镜子里头脸色是红润的。之前呢去医院呢探望他那些老伙计啊，老同事们啊，老朋友们见到他都说，哎呀，老钱呐，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呀，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了，从鬼门关走一圈你这回来了呀。哎呀，大伙都是很感叹的。老钱也毫不掩饰跟他们介绍啊，说我用的这个叫五霍抗瘦灵气方。你看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啊这段，我们通过广播戏匣子给大伙来介绍咱们的五霍抗瘦灵气方。好多的老朋友，大伙发现了吗，都是听人讲的，哎，听人介绍的，回过头来来用的。老钱介绍多少人来用咱们的五霍抗瘦灵气方，大伙儿你可能想都想不到，迄今为止已经超出了50人了，就通过他一个人，周围呀50来位都在用咱们的五霍抗瘦灵气方。昨天来电话了呢，感谢我说，石老师我感谢你呀，你是我救命恩人呐，你是天下苍生的救命恩人呐。哎，你看我们大伙儿可能在前2天咱们节目当中也听到类似很多这样的患者的声音，是不是啊？昨天有听当地这档节目的，听着老钱说了吧，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告诉各位，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咱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创造的是太多了太多了。但是各位 我们这老钱师傅啊，他是幸运的。其实有生活当中很多不幸的，那样的老人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那么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我们又一次的提到，但是我提醒大伙儿，那不要说后悔话，不要做后悔事儿。我们所谓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那病情早点治啊，其实他不至于遭这么多罪。大管子插在身体里头那么舒服吗？不舒服啊。再说了，还有啊，医院是干嘛的？好多人认为啊，医院是治病的。其实各位啊，某种程度来讲，我不是排斥西医啊，因为我在某种程度呢还是很欣赏西医的，因为我认为西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保命为先，他们是很有优势的。因为西药干嘛？缓解各种急性症状，对吧？要骨折了赶紧手术啊，中医正骨已经不行了，压碎了你怎么正骨啊，对不对？哎呀，这个某某感染了，哎，赶紧抗生素一用，人家就是比咱中药快，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于各种老慢疾病的治疗，西药它是行不通的，对吧？因为慢性疾病它不是一朝一夕的，那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子在哪儿，做成那个病你得知道这个病灶在哪儿，对吧？而我们中药，尤其是咱们这种发酵中药，药性极强，药效极好，你要知道它呀叫缓则治其本，它是能治本的药。你急则治其标，你缓下来是不是得治本呢？你不治本，你光治标，表面光啥时候能好？一辈子都好不了，带着病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对应于人体老慢疾病，大部分的病根都是我们这三大通道的堵塞不通，脾胃血脉肝肾郁堵，对吧？你想象一下，脾胃要是不和，你吃的东西都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人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堆积毒素的一个器皿了，它就不是化工厂了。哎，你到血液当中的营养很少，血液呢全是杂质，全是糟粕，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会下降，对吧？你的肝肾它根本没有原料，它也没有说可白屑代谢的东西，那么身体当中的毒素垃圾到这儿，它都饿得嗷嗷叫了，还能给你代谢毒素吗？不能，会越积越多。血脉呢，堵的垃圾越来越多，它代谢不掉，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对吧？所谓的堵塞性疾病，心梗脑梗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风湿骨病不通则痛，疼得要命啊。所以说我们讲过了，三大通道它要出现堵塞，最先牵连的指定是五脏，三大通道也是为五脏去服务的。那我们讲了三大通道通，人体会百病不生，它要是堵，结果就是浑身是病。那咱们就抓住这根儿，你看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灵奇方，凭借着咱们的好方法，咱们一用就灵。为啥？因为它抓住根儿了，一方三通五活。那我们讲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转化好，治疗疾病的基础来了，我没说错吧？所有的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呢？哎，能吃点东西了，对不对？能吃东西，脾胃干活，气血生化有源，哎，提升免疫能力，对不对？二通什么呢？血脉，只有气血运输好，我们营养才能输不给五脏六腑。所以说我们经脉血脉是必须通的，不通怎么着？刚才我讲了，不通堵，堵来病呗，心梗啊，脑梗啊，对吧？肺气肿，风湿骨病，对不对？我们这长结节了，那长囊肿了，后面又长什么啊？所谓不好的那些个啊，这个瘤了，是不是啊？大伙儿想，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啊，肝肾要是通了，解毒就好，代谢就好啊。肝肾我给大伙儿讲，像那电脑的杀毒软件似的，是不是啊？我们人体，你看电脑你都得安个杀毒软件保护保护，人体是不是也有这安保系统啊？防止那病毒细菌入侵呢、啊，是不是啊？你这。病来讲咱们还得长治久安，好了不说，还得稳定持久。为啥说中药治本呢？为什么说咱们的五活康寿能治到根儿上呢？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咱们足够进行完全性的恢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就是这个道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我觉得呀，咱们老朋友不妨一试，我们是能够康复一生顽疾的药。 甚至于说呢，我们是能够改写您的命运的药。那关键咱这药好在哪儿？没有任何的经济包袱啊。啊，国外是$9合折人民币60块钱一片，但是国内呢，我一直在说，您能买到，您看看，一片药只用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什么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非常好，花钱不多，治顽疾。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石老师你这实惠啊，不像别的药，哎呀，号称好几万，多少多少钱，然后打活动，一做活动，哎，给大伙便宜多少。各位，那是小药厂个人买卖，对吧？给你弄个噱头，给你用个花活，结果你一听，哎呀，便宜了，你去买药了。那我们这儿呢是常年啊，我告诉各位，我们是坚持鼎恒生是中华老字号的百年企业。别光嘴上说，哎呀，我们中华老字号啊，有很多都是，哎呀，我们这个什么什么药盒上你一个字儿你都看不着，我们这中华老字号是印在盒上的，不是这个感印吗？对不对？所以说大伙儿要发现这里面的不同啊。石老师说过了，1块钱我都不能让你错花，让你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可以找我来，对不对？三副药如果没有康复，免药费，可以跟踪治疗。咱不说花里胡哨的，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这句话我说的最实在，对不对？不治病不好，咱们跟踪治疗。甚至于说咱们退药比你买药还容易。买药的时候，哎呀，我还有困难呢，是不是啊？经常当地有脱销断药的，咱们钱不臭手的。但是你在我们这儿，你试试，你试试咱们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怕你舍不得退，好不容易我抢着的，效果这么好，我咋退呀？我不退，我吃在肚子里，我治我的病，是不是啊？能治病才是正格的。我觉着呀，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就说你这60块钱一片药，我也是很认可，只要治病就行，是不是啊？就怕咱们这哪怕10块钱花出去不治这个病，是不是我们也打水漂白花了呀？但是咱这不同，那、咱这不同，真的是很好。效果很突出啊，因为咱们现在订药的同志呢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这儿啊没有花活，实实在在真正的老字号的老药，真正的好技术的好药。所以说呢，我不怕大家货比三家啊，我也不怕大伙儿呢去对比，更不怕大伙儿去实际应用。那现在咱来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因为1块钱一片药，我觉着人人都能接受得了啊。你看我们这也很少举办什么大型的活动，我们几乎也没有什么活动，因为这1块钱一片药，你说我满打满算我全挣了这1块钱了，你说能挣您多少钱呢？对不对？我们没有原料的成本，我们没有任何工艺的成本，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人工成本，我把这些所有的我们都归零。但是各位也心知肚明，这可能没有吗？就是全挣了您的钱，1块钱，我觉着穷不了您，也富不了我，但是能改变您的人生啊。我们很多地区出现脱销断药，为什么？大伙儿都知道药好，都知道药行，这个实实在在，价格也好，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因为现在药太少了，那当地有药您抓紧订啊，没药的话我觉着很可惜啊，很可惜啊。好了，那咱们这么着，先说这么多，因为好多患者每天都要求说，石老师啊，给我们多留点时间，我们想跟您通话啊，你真太好了，哈哈，感谢各位的认可啊。我呢尽我所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大伙儿吧。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5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 良心造道，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方，640之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石老师，
0: 嗯，
4: 我的大恩人呐。
0: 哎，
4: 你真是吧普天下这老百姓的救世主啊，你是心疼我们这些家人，就你研究的五合抗寿灵奇方就这么多年，你宁可1分钱都不挣，无偿的吧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也要1块钱一片的价格吧哈，你就让我们用上，
0: 是的，
4: 你说你大爱，就跟菩萨一样啊，所以你吧哈，就我们这些就苦命的家人呗。
0: 哎呀，老姐姐，其实我在讲，老百姓就是天，我们的患者就是根，就是本，唠到这儿啊，我觉着呢。我给大伙儿多说几句，跟您多聊两句啊，因为我不知道我生身父母是谁，我养母把我养大的，最后呢他得的肝病，那时候我们家没钱呐，大夫不愿意给我养母看，最后呢他在我面前是活活疼死的，所以因为他呢我才下定决心学医，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也告诉自己了，哪天自个儿学成了呀，当医生了就要医者佛心呐，就应该把苦怨眼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呢留给广大患者，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挣钱不挣钱，那只要是对大伙儿有好处，我是从心里往外啊，这叫我的发心。我觉得呀，是值得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感谢您认可，老姐姐啊，好吧。
4: 石老师，
0: 哎，
4: 真是的，你说我能遇到你。我是多少辈子修来的福分呐、您呐、就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呐、
0: 过奖了啊。不过呢，我觉着能从您这情绪里头啊，感受到咱们之前这病应该是挺严重的，是不是啊？我听听您情况吧，您讲一讲好不好？
4: 哎呀，说起这个哈，就我的病吧，太严重了。就你不知道我当时吧哈。就心脏病吧都到了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吧它肥大，你就是在家吧，你说吧咱啥活都不干的情况下哈，那个气儿吧它就是喘不上来，哎呀憋得我呀就难受啊，憋得严重的时候吧你就得上医院去，
0: 对，
4: 上医院干啥，打打点滴，那到最后吧就我这个腿吧还浮肿了， 一摁呐、啊，一个坑啊。
0: 哦。
4: 嗯，大夫说吧，说我的情况就已经到心衰了。
0: 嗯。
4: 还有啥呢？还有就是我的肺吧也不太好。
0: 嗯。
4: 有炎症。
0: 哦。
4: 你说这个时候吧，就是上医院，哎，到那儿去以后吧，
0: 嗯，
4: 也是就痒，也就是吧，缓解缓解。
0: 缓解。嗯。
4: 你看啊，你去了吧，他吸完氧，就待了一会儿，
0: 嗯，
4: 就告诉我让我回家休养调理。
0: 嗯。
4: 有的时候呢，就回来以后吧，咱这么说哈，稍微好一点儿。
0: 嗯，
4: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行了，
0: 嗯，
4: 就又犯了，
0: 嗯，
4: 完了吧、这也没有办法呀、又到医院，
0: 嗯，
4: 到了医院呢那孩子老一套，
0: 对对，
4: 时间长了吧你说吧也不行啊，
0: 嗯，
4: 就这么吧就一拖再拖，
0: 嗯，
4: 这不是后来吗我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都到什么程度了石老师，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我走不了了，
0: 嗯，
4: 就只能吧在床上躺着，
0: 嗯，
4: 上个厕所吧还得老挂着胡子，
0: 哦，
4: 要不然他就起不来呀，石老师，
0: 你看看，没错，
4: 嗯 那个时候吧，这么说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0: 嗯，
4: 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吧，他没救了，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就是觉得自个儿没盼头了，对不对？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石老师。
0: 嗯，
4: 确实吧，没有盼头了。
0: 嗯，
4: 你心里头吧，连个缝儿都没有。
0: 嗯，
4: 那真的觉得吧，就好像是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0: 是吧？嗯，
4: 哎呀，那个滋味吧，真是吧，一般人都体会不到。
0: 嗯。
4: 然后呢，家里的吧，还给我上网去查了。
0: 嗯。
4: 查了之后吧，就说我这个心衰的这个患者啊。
0: 嗯，
4: 就活过五年的都不到50%，
0: 嗯，
4: 而且吧，你说我的肺吧还不太好，
0: 嗯，
4: 可能是吧，我想我都活不到3年，
0: 嗯，
4: 我这一想啊，我这不是进入倒计时了吗？
0: 哎呀，嗯，
4: 哎呀，当时我特别的绝望，
0: 嗯，
4: 但是吧，当我听到你讲之后啊，
0: 嗯，
4: 你说我的眼睛就一亮，
0: 哎，
4: 我好像吧。找到希望了，
0: 嗯，
4: 我就听你讲啊，灵奇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4: 那药，嗯，那个药引的吧，还有那个药方都传承了381年呢，
0: 嗯，对，
4: 那好多人吧反馈都这么好，
0: 是的，
4: 关键是啥？它是正规的国药，
0: 是的，
4: 它不像什么保健品啥的，是吧？
0: 哎，没错，嗯。对，所以说呢，你看听得仔细，这是什么呢？入心了，是不是啊？入心了，走心了。
4: 嗯、
0: 哎，咱们呢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而且呢是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药品。你看你一听明白了，这是治病的，对不对啊？
4: 是是，
0: 嗯。
4: 而且吧，你说像您这样的大夫，
0: 嗯，
4: 这简直是太早了，
0: 啊、
4: 自己研发的药。
0: 啊、
4: 完了也不要专利费，
0: 是，嗯，
4: 只为吧哈让患者吧都能平等的用得起，你说才1块钱一片，
0: 嗯，
4: 当时吧我这么想，我算啥吧，我得试试。
0: 其实呢，以前呢，你看你用的药太多了，所以说呢就有一点失去信心的感觉，对不对？
4: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了一开始的想法一定是什么呢？是试试，试试是吧？好了我再买，多买，哎，不好拉倒吧。啊，这个心态我特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什么呢？绝大多数患者的心态，大伙儿大部分人过来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其实呢，老师跟大伙儿讲啊，其实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最好的药。您知道国外这个药不便宜，能理解吗？咱们在这儿1块钱一片药啊，但是在国际上来讲是9美金，也就意味着什么呢？60多块钱一片儿，对吧？咱们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但是呢，我们用的是绝好的药。刚才您也讲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呢，我没当个什么呢？出口成灰。9美元价格在国际上是供不应求的，但是在我们这国内老百姓这儿，我一定是顾及咱们这些个常年的久病的， 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患者，老哥哥老姐就经常讲，我说到的咱们是家人，对吧？你价格高了，有些患者啥呀，望而止步了，用不起了，那还是家人吗？是不是啊？那就是仇人了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价格是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你看，
4: 哎呀，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你说如果说吧哈，国家吧哈，没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4: 你甭管吧，说有钱没钱的。
0: 嗯，
4: 你得了病吧，咱就得认命了。
0: 对的，
4: 那谁让我得了这该死的病呢？实际吧，我也不想得病。但是吧，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了呀？
0: 对，
4: 那有好药没钱治，那老百姓呢，看着希望他够不着，
0: 嗯，
4: 就得慢慢的等死，那是最后的煎熬啊。
0: 嗯，没错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啊。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对吧？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得看得起病啊。因为石老师是出身贫苦。我的养父母是村里面最穷的，因为什么？我父母他本身没有什么能力，养父瘫痪，养母肝病很重，干不了什么体力活啊，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这个患者朋友这种无助的感觉了啊。当初20块钱一个月呀，我都觉得我得认真干，要不然的话没这20块钱，那讲话天都塌了。那么石老师，我觉着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五代。咱们的发酵中药啊，五活抗受灵气方，因为咱们本应该是高昂的国药，但是呢，凭借我一己之力呀，打造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哎呀，挺好，是不是啊？咱们的药也好，价格也行啊，而且我宁可一分不要，我也要坚持咱们这个价格。我说了，我没有什么花活，也没有什么噱头，我不会说呀，平常给你们要的天价，搞个活动再便宜点，不会这样的。咱们是什么呢？打造1块钱一片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你看，这是大好事吧？啊，那我就多问一句吧，老姐姐，您用了之后，你讲一讲你的效果好不好？行不行啊？
4: 哎呀，我肯定要跟你讲的。
0: 哎，
4: 我用了嘛哈，石老师，也就是2天的时候。你说吧，我就感觉吧哈，这个胸口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尤其吧哈，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吧就更明显，
0: 哎，
4: 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
0: 哎，
4: 那以前平躺的它上不来气儿啊，而且吧我身上吧也有劲儿了，那喘气儿也有劲儿了，
0: 不错。
4: 再一个呢，大便正常了，
0: 好的，
4: 哎呀，以前排便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就是遭罪，有的时候吧，他不是便秘，他就是腹泻，你说人家吧，腹泻就腹泻呗，你便秘就便秘，你说我那个时候吧，他不是腹泻啊，就是便秘，
0: 交替而来啊，
4: 你知道？可是呢，我用上一个星期吧，上厕所吧，就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
0: 哎，
4: 我就感觉挺顺畅的了。
0: 好，
4: 而且它成型了，橡胶便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哎，
4: 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
0: 哎，
4: 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好，
4: 脑袋吧也不迷糊了，
0: 好，
4: 就感觉吧清凉多了，
0: 不错，
4: 确实挺好的，石老师，
0: 哎，好啊，对，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吃的香了，排的畅了，是不是啊？我们讲这三通开始形成了，怎么呢？血脉逐渐也会畅通。脾胃好之后啊，咱们这道通道通了，会产生更多的人体所需的营养气血，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对吧？你吃五谷杂粮，目标啥呀？就得把它转换成为气血。所以说，你看脾胃一好，源源不断来这营养了，来养料了，供给我们全身了啊！而且呢，随着血脉通道通之后，脑就像什么啊？叫颠顶之所。那包括呢，我们的脚叫人体的什么呢？叫根部。是不是啊？它上下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滋养，那头也不闷了，清醒了，对不对？那我们像肺得到养料之后，也不用发生这个危险的这些事情了。那包括呢二便，你看看这回马上就行，是不是啊？你看看特别好，对不对？立马见效，很棒。
4: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石老师。
0: 哎，
4: 你看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 我的血压基本上吧就平稳了，
0: 是吧？
4: 高压吧130，低压呢85。之前吧，我最好的时候

0: 这啥呢？这个吧，第五代发酵中药，真是吧，他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
1: 没错，
0: 这个药吧，哈，就是特别特别的治病，真是太神奇了，石老师。
1: 好，其实啊，你看我们讲过，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病根，五脏都受损，它是病灶，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的老朋友用完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啊，咱们的灵气方之后，你会发现效果都非常明确。为啥呀？他采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对不对？跟你一样，大伙儿都是啊，一天比一天治得好，非常不错啊，不错，很好。
0: 对，施老师，您说的吧，真是这么回事儿，确实是这样。
1: 哎，
0: 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就感觉到吧，这人吧，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
1: 没错，
0: 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
1: 哎，
0: 我跟您呐这么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
1: 太好了啊，
0: 我就琢磨啊，我要是把三副药都用完了，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哎呀，我再活20年都不够活的。
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70了。
1: 你看，再过20年咱们才90岁，现在百岁老人很多呀，对不对呀？啊，
0: 是，我吧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0: 我现在吧就特别有信心，我就是准备吧长期吃下去。
1: 哦，
0: 健康康康的，舒舒服服的，能度过几年。
1: 其实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长寿，是不是啊？他们俩要绑在一起，这才是幸福啊。但是呢，我不建议我们老同志长期吃。为什么啊？好多同志说了，你看我花钱买，你还不让啊？啊，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咱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我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里面堵的地方全都给它打通，没有这儿梗那儿梗，是不是啊？你看心脏，哎，咱们说透亮了吧，开了两扇窗，是不是啊？脑袋清亮了啊，没有梗，胳膊腿灵活了，身上有劲儿了，什么呢？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再有什么呢？还通肝肾，肝肾强大，人是什么呢？百毒不侵的，因为我们可以代谢掉，身体倍儿棒。啥原因呢？很大程度都是这儿，知道吧？就是三大通道通，吃得香，排得畅，血液干净，是我们基础。而且慢慢的五脏跟着都受，哎，良性循环。那么咱们即便说以后不吃这个药了，因为我们五脏是活的，三大通道是通的，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乐观的心态，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呢，这个效果来讲是很绵长的，所以你不必考虑要我常年用，咱们吃三副就行。我讲过，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够了。您这3副药完全够用，老姐姐，不用说呀，我准备多少多少钱，我长年累读去用这个药，没必要啊。3副药完全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您就跟啊当地去报名就行，因为咱现在呢，有点紧张，这药源呢，大伙儿订的特别多，所以说呢，你看就怕脱销。到时候从外地再调怎么样，这比较麻烦了，再耽误你用，明白没？咱们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0: 好，我明白了。
1: 哎，
0: 那我这就打电话去订药去。那再见了，
1: 哎，
0: 施老师。
1: 好嘞，不多说了啊，治的挺好，咱们也聊到这儿，祝您呐永享健康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施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9965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线上吊线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

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的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就问这个孩子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10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

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说照你跟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
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好，是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
都认为他的心

重病就死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基本的东西，也是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5毛钱2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大。
代谢。

0: 液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您就试试这个，对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老高，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高，现在通讯很发达，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3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高，刚喝没1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高用了1个半月之后，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3-4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2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3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一看确实没了，2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1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 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老高不是我用上了，小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免毛病呀、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洪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啊，嗯。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 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

0: 样。后来呀、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这种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都十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点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糊了。这个枣糕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这就是见到效果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凉了。这块的效果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待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窄乎乎的，我都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1: 看
0: 东西
1: 变化，
0: 哎，
1: 变化多快，
0: 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慌了。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啊、脖子呀、啊、连着脑袋呀、啊、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是啊，我说我吃枣糕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也可方便了胡老。
1: 你看看啊，效果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枣糕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筛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到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1: 的
0: 呀都乐呵呵的呼噜。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呼噜，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枣糕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抱那个粘豆包糊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样的信息呀、为什么枣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呢？就是枣糕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好好好好，胡老，好好好好，开始好。

0: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啊。
1: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0: 是吧？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老高呢也有5个月的时间了。
0: 啊，
3: 哎，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我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
0: 啊，
3: 哎，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0: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哎，
3: 哦，自从这个用了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
0: 哎，
3: 我今年也75岁了，
0: 哦，
3: 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0: 啊，
3: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0: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
0: 嗯，
3: 我就不吃药了。
0: 嗯，
3: 哎，结果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了，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0: 你看看，
3: 血压
0: 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0: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0: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10了。
0: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咕噜咕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0: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哎，对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
0: 啊，
3: 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0: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0: 啊，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哦，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
0: 啊，
3: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0: 嗯，
3: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0: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
3: 哎，
0: 太好了。
3: 我吃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
0: 嗯，
3: 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0: 嗯，
3: 之前是153，低压92，吃了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呢84。
0: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3: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 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0: 啊，
3: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0: 嗯
3: 因为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还得平稳。
0: 你看看多好。
3: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3: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应付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 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0: 哦，
3: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药了，现在我的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哎，这个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孩子们一听啊，这个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伴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子一起吃。
0: 对，哎。
3: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那个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发现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点杂激动的事啊，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0: 没有了啊这种状况。
3: 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0: 哦，你看看多好。
3: 哎、对对，哎，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这个老伴嘛，他吃了好，笑的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0: 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哎，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0: 没错，大家病好了，这是我高兴的事情。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是的，
0: 那么用了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 啊，坚持用要比现在的效果还好，而且稳定。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好的帮助，好不好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您救了我老伴儿呀，你真是个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大了。炸龙头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好像不错啊，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

0: 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嗯，那可不是嘛，哎。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
1: 就是，
0: 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活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老高，您和您老伴对老高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啊，继续用，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好的，
0: 嗯，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搞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驱百病》。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
6: 嗯，
5: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

0: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2: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快乐吧是我国唯一一款基诺型彩票游戏，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是一款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彩票游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快乐吧的返奖比例及彩票资金构成比例。一、什么是彩票资金？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章第44条规定，彩票资金是指彩票销售实现后取得的资金，包括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彩票公益金。也就是说，彩票资金由三部分构成：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三部分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二、什么是彩票资金的构成比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章第44条规定，彩票资金构成比例是指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彩票公益金占彩票资金的比重。彩票资金的具体构成比例是指在彩票游戏规则中规定的，按照彩票销售额计提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彩票公益金的具体比例。三、快乐吧游戏的彩票资金构成比例是怎样的？快乐吧游戏的彩票资金包括三部分，分别是彩票奖金、彩票公益金、彩票发行费。按照当期实际销售额的58%、30%和12%，分别计提彩票奖金、彩票公益金和彩票发行费。其中彩票奖金分为当期奖金和调节基金，57%为当期奖金，1%为调节基金。四、一张2元钱的快乐吧彩票能为公益事业贡献多少？答案是0.6元。快乐吧游戏按照当期实际销售额的58%、30%和12%，分别计提彩票奖金、彩票公益金和彩票发行费。购买一张2元钱的快乐吧彩票，就为公益事业贡献了0.6元。小彩票，大公益。感谢有爱心的您，为社会公益事业增砖添瓦。五、快乐吧游戏有哪些特别的中奖规则？快乐吧一个号码不中也有奖，这是我国唯一一款一个号码不中也有机会中奖的彩票游戏。选七、选八、选九、选十玩法，如果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全部不同即中奖，也能获得2元的奖金。秋光正好，福利派送中，以休闲之心赴一场公益之约，让福彩好运邂逅惬意秋日，为生活增添一份快乐吧的专属欢喜。福彩快乐吧大派奖4.18亿元齐欢享，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欢迎参与这场公益接力，让善意与好运一同抵达这个秋天。彩票很多人靠的是感觉，但那些让你觉得这次一定中，再买一期就回本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欺骗你。今天就带您拆穿四个常见的购彩心理误区。从开奖机制看，走势分析为什么没有用？不少购彩者习惯在投注站研究走势图、冷热号、遗漏值，认为号码出现有迹可循。福利彩票每一次摇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每个号码在每次摇奖中出现的概率完全均等，上一期开出的号码不会对下一期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走势图可以作为购彩时的娱乐参考，但它不具备预测功能，这是由开奖机制本身决定的。从资金构成看，为什么彩票不是投资？很多人把买彩票当

0: 当作一种投资，认为投入了就应该有回报，但从彩票资金构成来看，这个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成立。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资金分为三部分，约 50% 用于返奖奖金，约 14% 用于发行经费，约 36% 用于公益金。也就是说，每投入10元钱买彩票，只有约5块钱会以奖金的形式返还给购彩者群体，也就是说，彩票的核心是社会公益，所以别再搞错它的定位。从概率设计看，大奖到底有多远？很多人对彩票大奖缺乏直观的概念，总觉得万一呢？但从概率设计来看，大奖的距离远比想象中要远。以双色球为例，红球33选6，蓝球16选1，头奖中奖概率约为1772万分之1。即便是购买多注，概率提升也极为有限。买100注，距离稳赢依然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买福彩本质上就是一份娱乐方式，而不是一条致富的路径。彩票是娱乐，不是投资。用闲钱买一份期待，用平常心对待结果，理性购彩，快乐生活。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02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4、05、10、14、21、29，特别号码为30。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3注，单注中奖金额243131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7注，单注中奖金额14885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3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5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266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3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5、10、11、1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3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6、09、13、15、17、18、20、21、30、37、43、48、51、53、55、58、68、74、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8月18号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095期开奖，当期湖北省中得2等奖3注，其中武昌一位购彩者凭借一张6+2的篮球小复式票，仅仅花费了4块钱就幸运收获了其中的2注，总奖金38万余元。 据了解，中奖彩民易先生40多岁，购彩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他说自己是一位福彩的忠实粉丝。他购彩有3个特点：一是独爱双色球，每期都买，从没有缺席；二是自己自创的独特的投注法，5+3+2投注法，也就是1组6+5，1组6+3，1组6+2，3组加起来的投注额为20元；三是坚持长期来首买。

0: 叶先生首号一般是一年一组合，如果没有中就考虑调整换号，而这三组号码刚好是一年前组合的，正准备进行调整，没想到其中一组就开花结果了。叶先生还有个习惯，就是每次都会在开奖过后的第二天就将首号进行下一期的投注，这样的好处就是不会忘记投注。8月17号的上午9点多，叶先生来到常去的福彩4205-0390号站点，让销售员将三组号码再次进行了投注后就去上班了。开奖的当天晚上，叶先生就发现其中一组中了6+0，由于是6+2的投注，因此中得2注2等奖，当期单注奖金19万元，两注就是38万元。19号上午，叶先生就心情激动地在兑奖处领走了属于他的这份幸运。叶先生表示，回去后他会重新组合一组6+2，仍然还会像以前那样坚持首号，每期20元，雷打不动，争取下一次还有机会领取大奖。恭喜叶先生，我们也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他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2: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1: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2: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3: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4: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5: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益虫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8: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益虫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7: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尤其是家有正在上学的孩子的家长朋友，陪伴孩子写作业已经成了很多家长深感棘手但是又无法回避的难题。一到陪写作业的时候，家长的各种负面情绪就像洪水一般爆发了，孩子对此呢也是痛苦不已，甚至有的孩子会因此产生抵触学习的情绪。家长朋友都知道陪伴中低年级孩子写作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因为作业习惯是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实却不如人意，孩子的学习习惯还没有养成，家长们就已经缴械投降了，无能为力了。这看似简单的陪伴行为，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家庭教育智慧。写作业不仅关乎孩子的学业成绩，更对孩子的学习态度、习惯养成以及心理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下面我来举一个案例。天天是一名小学3年级的学生，每天晚上他在写作业的时候啊，他的爸爸总会坐在旁边全程监督。一旦天天出现开小差的情况，比如摆弄铅笔、发呆或者坐姿不端正，他爸爸就会立刻大声地斥责。在做题的过程中，爸爸只要发现天天做错了，就会马上打断他，然后还会一边讲题一边反复地强调这道题很简单，不应该做错。那长期下来呢，天天小朋友对写作业就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每天晚上坐到书桌前就唉声叹气，精神高度紧张，他总是担心自己会犯错，会被他爸爸批评。作业的完成效率非常低，原本1-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作业，经常要拖到晚上10点甚至11点。而且天天在学校的考试中成绩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反而在一些原本会做的题目上也频繁出错。天天和他爸爸之间的关系啊，也变得很紧张，他们的家庭氛围是压抑又沉闷。在刚才我所举的这个案例当中，天天的爸爸陪写作业的方式实际上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不知道您听出来了没有？首先啊，过度的监督会让孩子感到紧张不自在，会破坏孩子的专注力，天天有一点小动作就会遭到他爸爸言语的斥责，那孩子在不断的被打断、被批评的环境下，难以形成独立思考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他的注意力总是被分散到担心被骂上，而不是专注于作业本身。其次，天天一做错题，他爸爸就指出错误并且批评，打击了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对作业很抵触，注意力更加难以集中。 据我们了解，有些家长在陪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玩手机，或者不断地制造一些声响；有的家长呢，在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过度地关注细节，打断孩子，这些都不利于孩子专注力的形成。还有的家长忽略了孩子的生理发展阶段，对孩子提出更高要求。比如有些低年级的孩子手部的肌肉还没有发育好，家长呢就对孩子写的字儿吹毛求疵，要求孩子反复擦了重写。我们说这会极大的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对写作业产生厌恶情绪。那从心理层面来看，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的氛围中，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朋友天天就产生了极大的厌恶和焦虑情绪，这种负面情绪进一步影响了他的学习和心理健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亲子关系也受到极大冲击，家庭原本应有的温馨和谐也被破坏了。那关于陪伴孩子写作业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做呢？这里啊，我们给家长朋友几点建议。第一点就是找准定位，安静陪伴。家长应该首先明白自己在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的角色是引导者和支持者，而不是监督者。这样呢，才能够让孩子知道

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为家长写作业。家长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比如在孩子书桌旁也摆放一张小桌子，家长在上面处理自己的工作事务或者阅读，避免频繁地打扰孩子。孩子在写作业时保持安静的环境氛围，让孩子专注于手头的作业，有助于孩子集中注意力，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个建议就是处理好杂物杂事儿。在孩子写作业之前，先让他整理书桌，把桌子上跟学习无关的杂物都收拾好，只留下写作业必须的物品。同时呢，孩子的身体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写作业之前可以让孩子先吃一点水果，喝点水，上个厕所，避免在他写作业的过程中感到肚子饿、口渴，或者是想上厕所，破坏孩子的专注力。第三点建议就是先易后难，合理安排。写作业之前啊，还需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要梳理清楚要写的作业，避免出现遗漏的情况，然后按照难易程度安排好，先完成简单的作业，再完成比较难的作业，这样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同时呢，还要计划好每份作业大概需要的时间，可以用计时器来计时，避免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出现拖拖拉拉的情况。第四个建议就是不会的题集中处理。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难免遇到不会的题，这时候可以先放一放，不要一题不会就问一题，这样呢，既不利于专注力的培养，又不利于独立思考能力的养成，久而久之，容易让孩子养成依赖父母的习惯。不会的题让孩子先自己思考解决，解决不了就先放下，等作业都完成了再集中解决。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家长要找出孩子的知识薄弱点，并且找时间对其再进行针对性的学习和训练。第五个建议是不增负，留出玩耍的时间。不要在孩子完成学校作业之后额外再布置大量的练习题或者学习任务，要尊重孩子的休息和玩耍的权利，保证孩子每天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户外活动和自由玩耍，让他们释放压力，锻炼身体，培养社交能力。孩子只有在张弛有度的学习生活中，才能够保持对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避免因为过度劳累而产生厌学情绪。第六个建议是自我检查，养成习惯。家长朋友要引导孩子在完成作业之后进行自我检查，检查作业有没有全部完成，书写是不是比较工整清晰，作业题目有没有做错等等。开始的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检查清单，让孩子对照清单来检查，逐渐培养孩子自我检查的习惯和能力。这不仅能够提高作业完成质量，减少粗心大意导致的错误，还能够让孩子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增强学习的自主性和自信心。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刚刚给出的几点建议。第一，找准定位，安静陪伴。第二，处理好杂物杂事。第三，先易后难，合理安排。第四，不会的题集中处理。第五，不给孩子增负，给他们留出玩耍的时间。第六，让孩子养成自我检查的好习惯。家长朋友，对于中低年级的孩子来说，正确的陪伴方式能够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呢，也能够增进亲子关系。家长要学会转变观念，从监督者变为引导者和支持者，让孩子在温馨、和谐、有序的氛围中完成作业。

0: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1: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1: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2: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怎样教育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3: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志愿讲师团讲师刘梅玲，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请这样教育孩子。首先感谢你对教育的重视，对学校的信任，对孩子的关注。我们知道人生有五大幸事，第一就是出生时遇到一对好父母，上学时遇到一个好老师，工作时遇到一个好师傅，成年后遇到一个好伴侣，晚年时遇到一对好儿女。各位家长，我们现在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女，自然我们也希望自己成为孩子眼中的好父母。的确，在人生的长河中，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而且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多少的孩子也希望遇到一位好的父母？当然，作为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而且很多的父母都是竭尽所能，对孩子是无条件的爱。很多家长在教育的孩子中，却出现了很多困惑和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到孩子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很多家长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孩子不那么优秀？为什么我的孩子成绩不好，玩手机他数第一？为什么我的孩子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来催，作业需要我催，早上起床需要催，上学需要催，太累了。当一个家长实在是不容易。那么我想，教育孩子中，如果你感觉到累，感觉到苦，那一定是我们的方法出了问题。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层面。第一，首先请各位家长要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理念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第二，我们如何去培养我们孩子热爱阅读的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第三，面对考试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来看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是因为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我们的孩子也变了，而我们的家长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节奏。首先我们知道，孩子和我们以往和我们是不同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普通的家庭基本上我们是可以满足孩子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我知道很多的父母都是竭尽所能，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需求。第二，这代孩子他们被关注度比我们要高，孩子一出生受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几代人的关注，关注度越高，孩子的压力其实越大，因为他们也唯恐辜负了父辈们的这种期望，所以现在的孩子压力要比我们大得多。来自学业方面的，比如说孩子眼中经常是考试、成绩、竞赛、补课、学习。第二点呢，不同的地方是现在的孩子由于平板、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的出现，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知识面要比我们广得多，因为他们有自我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第三呢，就是现在的孩子普遍现实感比较弱。刚才我讲到，在孩子现在在高度关注下，所以我们的孩子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他们的眼中就是成绩、作业、 考试等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孩子参与家务劳动比较少，参与锻炼的比较少，到户外活动的较少，和同伴一起玩耍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说他们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去体会真实的感觉，在真实的世界里去体会虚拟的感觉。更多的孩子为什么拿到手机会上瘾，就是因为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体会真实的感觉，在游戏里边去找到成就感和价值感。当今的孩子其实还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什么叫做第三只笼子呢？第一只笼子就是科学家把小白鼠放在笼子里，小白鼠一按电钮就会弹出食物。把小白鼠放到笼子里进行第二只笼子的实验，把小白鼠放进去，小白鼠一按电钮就会出现被电击。那么什么叫做第三只笼子？科学家把小白鼠放进笼子里，他按下这个按钮，也可能出现食物，也可能会出现被电击。所以生活在这样笼子里的小白鼠经常会出现提心吊胆、恐惧，甚至说容易出现焦虑。那么我们当今的孩子就仿佛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首先是我们各位家长对孩子期望，现在是成绩好、学习好，希望孩子考上好的大学，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家庭，这是我们给孩子铺就的一条路。我们以为这是对孩子的好，其实是我们在掌控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孩子成年之后，我们又要求要孩子要具备抗挫能力、生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原本没有去着重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在成年之后我们又要求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现在的孩子更多的出现的是玻璃心、抗挫能力较弱这样的现象。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天，一位父亲接到了南京大学的电话，父亲急匆匆地赶到了学校，学校说他的儿子被学校辞退了，原因是个孩子刚刚步入大学一个月，上网成瘾、打游戏，违背校级校规，多门学科挂科，学生被学校辞退了。当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大家可想而知，父亲的心情气不打一处来。当他看见孩子伸手要打的时候，

0: 儿子一下子把他的手撑起来了，说：“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一路走来，你就是说，只要我成绩好，说只要到我考完大学，你就不再管我了。现在我已经考完大学，你也不能管再管我了。”这则案例是痛心的，但是这则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没有分数孩子过不了今天，但是只有分数孩子是没有未来的。那么究竟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为孩子的一时负责，还是为孩子的一生在负责？那么国家对于教育政策的调整，在我们现在学校里的老师都在学习新课标，践行新课程标准，教师不再是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授知识，而重点要放在培养能力，提升孩子的素养。那么什么是孩子的素养？就是孩子将来走入社会他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比如说他要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呢，孩子要具有创新的能力。只有的这样的孩子才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去培养人，这是国家层面。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说，我们将培养什么样的孩子，那未来的国际竞争将是核心竞争力。不是孩子要多优秀，而是孩子要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我们在学校里边转变思路，我们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人才，就是这些孩子将来能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能不断的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尝试新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培养孩子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培养这个孩子具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负责任的责任意识，其次他在工作生活中要学会选择，学会判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其次呢，我们知道健康是第一位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必须要养成终生运动的习惯，他要成为一个终生的运动者。只有具备了前三者的能力，他的生活才会迈向幸福快乐，他才会有可能成为一个优雅的生活者。
1: 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着重从改变教育理念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了讲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讲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时间，请朋友们接着来听刘梅玲老师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分享。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不要总是去羡慕别人的生活，你有你自己的幸福，总是羡慕别人就会给自己造成混乱和迷茫，甚至使自己不得安宁。羡慕别人的代价常常就是失去自己，不去羡慕别人，你的日子就会变得悠然平静，从容不迫。不去羡慕别人，你才会找到自己的生活，完成你自己的事业，达到你自己的目标，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

0: 时，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华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19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就是我平时有的时候哎没事的时候就翻看我老公手机，
1: 嗯，
2: 然后那个前一段时间，可能前两三个月吧，我发现他突然间就是上那个人人网，
1: 嗯，
2: 人人网就是好多年前我们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流行，现在早就不流行那个东西网站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
1: 那网站还有吗？
2: 嗯，就是我也是他上了翻了之后我才知道还有，但是估计没什么人上了，然后他就是没事登录，我就是也合计他怎么登录这个呢开始，然后今天的时候我就是一想起来了，我又看了一下他手机，然后就发现那个他的手机上有那个站内信，然后他就发那个站内信给他之前就是高中时候的一个女朋友发的，
1: 嗯，
2: 那就是他初恋女友，然后他就上面写的是你好，想和你说说话，
1: 嗯，
2: 他一共就是发了两条，就同一时间就
1: 那句话是啥？
2: 就两句是同样的话，
1: 哦，
2: 就是不中间可能隔了一两个小时，
1: 嗯，
2: 然后那个女生没给他回，
1: 嗯，
2: 我估计那个女生早就也不上那网站了，
1: 啊，
2: 然后我就是问，然后后来我就是突然间我就问他，然后那个，嗯，我就说你怎么突然想起给他发这个呢，然后他就是也挺不好意思，他就乐了，他就说那意思他没什么意思，
1: 嗯，
2: 就说有一天就是梦着他了，然后就是想和他说说话，然后问问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说的那就是你天天梦着那么多人，那你也每个人都问，他就说那意思那不是以前就是处过对象，他说当时处的时候他俩以前听说过，反正也是以前高中时候小，可能就是处过，好像没处多久，然后那个女生可能是后来可能是跟别的男生还怎么的，反正就是好像是不怎么愉快，他可能说那个之后一直就没跟那女生讲过话，就是有点属于不了了之了，然后他说那意思就是想现在问问都怎么样还是怎么地，然后我就想他那女生是没回他，那如果要是回他了，他一来二去他是得天天跟人家聊，我觉得他这是不是也属于精神出轨呀，
1: 你们俩相处多久了？
2: 我俩现在结婚
1: 了都啊。
2: 啊，结婚两年多了吧。
1: 我还以为处对象
2: 呢。没有，然后结婚两年多，然后现在孩子是8个多月吧。
1: 啊，我以为孩子8岁了呢。
2: 好，没有。
1: 你觉得这两年多 包括你们俩处对象那段时间，你觉得你老公是一个朝秦暮楚、朝三暮四的人吗？
2: 我觉得不是，但是
1: 我告诉你，
2: 有的时候、
1: 啊、没有什么但是啊，
2: 嗯，
1: 你老公在那个上面留这种言、
2: 嗯、
1: 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嗯、既不能说你老公对他的前女友有什么想法，也不能够说如果那女的回了他俩就怎么怎么地了，一点依据都没有啊。
2: 那他为什么就是会想起来会有的时候，
1: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经历、嗯、
2: 是
1: 这种经历呢，他会封存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地方啊。
2: 嗯嗯，
1: 曾经咱这么说啊，这么跟你讲啊，就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啊谈恋爱、
2: 嗯、
1: 他的前女友事实上在他内心当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2: 嗯，
1: 但是呢他的地位和对你的感情是一点都不矛盾的。
2: 嗯，
1: 明白吧？偶尔的时候他想嗯，
2: 不太明白呀。那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就像我有的时候将心比心的话，可能我们女生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我也会偶尔的想起就是以前那什么人，或者是现在的话看到可能有的时候有哪个人可能觉得他也挺好，有的时候也想就是说句话，但从来没付出过行动，就是有的时候想只是想而已。那他这属于付出行动了。
1: 我告诉你啊，
2: 说了
1: 我告诉你，如果他想找到他的前女友、
2: 嗯、
1: 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坐在家里面15分钟就能找到。
2: 但是他今天说了，他今天说他没有他电话找不着。
1: 你先听我说，按照我的思路去想问题、
2: 嗯、
1: 你问我的话、
2: 嗯、
1: 你必须得想肖江为什么说这个，他要干什么、
2: 嗯、
1: 他要说什么。我是想告诉你，他如果想找到他前女友的话，用不了15分钟就能找到，他没去做、
2: 嗯、
1: 你也说了，人人网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或者说一种特定的情节在里边，他偶尔上去了想起当年了，留那么一句言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你不要拿着这个当成天大的事儿，那就成你不讲理了。
2: 是吗？
1: 对，反过来也证明你也太脆弱了。你如果连这么点自信都没有的话，那作为一个女人来说你就有点可悲了。
2: 嗯，
1: 作为妻子是得观察着老公的一言一行，但是你不能草木皆兵啊。
2: 嗯，
1: 是吧？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他和他前女友感情那么深的话，还能有你啊？
2: 他也这么说，他就说那意思。但是我觉得那是当时他也说，当年那时候属于那个女生把他甩了，他是不是就是？哎呀，怎么说？
1: 你怎么这么悲？你怎么这么悲观啊？
2: 嗯，
1: 你的这种心态有问题啊！
2: 嗯、
1: 我告诉你啊，信我的，这事儿到此为止。反正呢、
2: 嗯，
1: 你们俩也没因为这个吵架，对吧？
2: 那倒没吵。
1: 哎，好了，就是也这事儿呢就到此为止。其实你也提醒他了，是吧？这么做呢，
2: 嗯、
1: 你的做法啊，我没批评你啊，我也没说你做的不对。
2: 嗯。
1: 但是呢，这事儿绝不能够放大，啊，到此为止。对，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其实啥事儿都没有，别小题大做啊。
2: 真是啊。
1: 啊，一小题大做的话，往往这事儿就容易走形了。换一句话说，你老公没那个心思都被你给弄的干那种事儿了。
2: 嗯，
1: 该怎么对他还怎么对他啊。
2: 嗯，
1: 这事儿本身不大。
2: 谢谢
1: 啊。
2: 嗯，
1: 好，再见，
2: 谢谢老师。
1: 嗯，
2: 拜拜。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 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851的这位听友，您好。
3: 你好，小杨老师。
1: 您好。
3: 我今年75岁。
1: 嗯。
3: 我是伺候我母亲，我母亲都95岁。
1: 哎呦，真好。嗯。
3: 哦，我是那个，我姊妹们多，我是个老大。
1: 嗯。
3: 姊妹五个，我是个老大，我没有带老伴了，我也没。
1: 嗯。
3: 已经大了，人家都成家，孙子都10来多岁，不用我了，我在家伺候我妈。
1: 嗯。
3: 哎，都是要说也不应该说，要说跟我心里是个疙瘩，我想跟你说说，兴许你能过得困解开我心里。
1: 咋的了？有啥事儿吗？
3: 哎呀，以前我是个大的，我以前过得也行，那个反正我也可孝顺了，我跟我妈们都隔阂的可亲可好，我兄弟们也小。现在我们家里好像过的，你不知道老伴儿一走那时候，我也没成家，住医院他待的是那好不好。
1: 哦，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3: 现在都是在家里，我妈大转弯，对我哟，挺是那个，我心里蒙下的受不了的很。我
1: 母亲对你不好啊，还是咋的？
3: 对我，他我认你真的很你那挺是。
1: 什么？我没懂你这话说啥？
3: 他我认你真的很呢。
1: 什么？
3: 他我跟你说啊。
1: 嗯。
3: 他都是我们具体来说一个事儿，说啥？你那个。都是我们家里住的，一个兄弟没给家房子，不是多好。
1: 我听不懂啊，你这话呀，你在说啥呀？
3: 哦，你听不懂啊？
1: 你现在对母亲有意见吗？
3: 哦，听着，都是有意见呐。
1: 你对母亲有啥意见呢？母亲怎么对你了？
3: 都是一块铁，我兄弟叫我卖，他都不叫卖。
1: 你卖他干啥呀？
3: 他家外事，我的电车没头放。
1: 我觉得哈，说实话啊，首先您照顾母亲，你很孝顺，你自己也说自己很孝顺，但是现在呢，我不知道是母亲老了还是你老了，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呢，现在母亲都这么大年龄了，咱们也不年轻了，所以呢，就不要节外生枝。母亲啊，母亲不让做的事情咱们就别做了，就别跟母亲硬顶这个茬儿。
3: 那是我
1: 你要是能照顾你就照顾，如果你不能照顾，你跟你兄弟姐妹去商量，不要说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挑毛病，一边制造矛盾或者发生矛盾，那个就背离了你照顾母亲的初衷了。
3: 嗯，弄得我心里不舒服。
1: 啊，不舒服是因为你要做一些事情，母亲并没有支持，所以我没有办法来判断是母亲变了，还是你变了，还是您二位都变了。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呢，就是照顾好母亲就得了，不要节外生枝。那一个铁卖不卖，咱就不用去操那个心了，再害事也害事不到哪儿去啊。
3: 哦，我这还有不是我你说了啊。
1: 嗯。
3: 还有我自己一个我自己家里一个东西放到我妈家里了，我又给他拿去处理了。
1: 嗯。
3: 他不知道，他又对我兄弟说。
1: 嗯。
3: 说。
1: 那
3: 我觉得我妈小看我。
1: 那你就跟你。你母亲就是小看你了，还能咋的？你为啥非要跟母亲去搞这个事儿呢？我怎么就这么不理解呢？
3: 哎，我觉得他小看我，我也
1: 就小看你了，咋的吧？母亲小看咱们了，咱们能咋的？对不对？重要吗？
4: 我都说跟你说说，讲。

0: 让我行不行？你好手下。
1: 母亲小看了大看了，这无关紧要啊。
0: 那不是我过的，不是我那兄弟们
1: 还跟
0: 小看我，
1: 咋还跟母亲整出小看大看来的？你这是照顾母亲，不是照顾邻居啊。
0: 嗯嗯，
1: 这事儿不重要啊，好吧，乐乐呵呵的啊，您想一想啊，75岁的人了，还能叫一声妈？全世界有几个？您跟我说。
0: 哎，都是那有啊，是。
1: 既然我们有这个福气了，就别整那什么小看大看的事儿了啊。那小看我们也小不了，大看我们也长不高了。好吧，乐乐呵呵的啊。
0: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南京交委号为104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阳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今天给你打轻松电话吧，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打给您的。我就直接奔主题吧。
1: 好。
2: 我和我爸爸，我们父子两个吧，关系一直都不太好。从我打小的时候呢，一直到我现在成家立业，我们关系一直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我本身呢，就是，和他的性格层面，也有很多的不同，导致了就是生活中有诸多的摩擦。我举件例子吧，肖阳老师，就是，举两个例子吧，就很简短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踢足球受伤了，完事儿。这个例子从我观点出发，就是我踢球受伤了，完事儿，我告诉我爸之后，我爸给我骂了一顿，埋怨了我一顿，完事儿，我的心理上嘛，就觉得那时候就感觉到没有得到父爱。第二件事呢，就是前两天，当然说这种摩擦很多吧，第二件事前两天，我爸来我家了，完事儿。其实我爸是出于一种关心我的角度，就说了我几句。
1: 说你什么？
2: 就是我平常，就是我前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了，我就是面临考学的事儿，因为工作之后我想把学历晋升，完事儿考学那段时间吧压力特别大，我总是胡乱吃零食，什么都吃，完事儿我爸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少吃点啊？吃那些东西对你身体也不好。但是他话不是这么说，意思是
1: 他咋说的？
2: 他就是比较那种怒发冲冠的态度吧，语气声音特别大，有一些不礼貌的跟我说的，导致了我和他大吵一架。我也是，
1: 你吵架你咋吵的呢？我很好奇。
2: 就是我也是对他有些就是，
1: 但是你刚刚说啥呢？
2: 就是我跟他吵的时候也是出言不逊嘛，作为一个儿子来说，就是言语非常的不妥当。那天我也是确实也是多年积累的一个爆发吧。很多就是我总感觉我和我父亲两个人吧，互相处于一种互相不尊重的角度，就是他也不太，其实他父爱是有的，但是他对我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他的言语总是觉得很欠妥当。
1: 你要问我什么？
2: 肖阳老师，我就，其实我想问您的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都想和他断绝关系了。我想就是因为法律上现在不允许。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的儿子，你一点也不懂得爱，你还跟父亲俩谈尊重，这个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能跟父亲去讲这个道理吗？能跟父亲去谈这种尊重吗？我曾经跟我父亲谈，我说你尊重我点儿。那吃饭的时候，我父亲把我饭碗抢过来，啪就摔地上了，我一句话都不敢说。谈尊重，你跟父亲谈尊重，本身就是对父亲最大的不尊重。你口口声声说知道父亲为你好，而且你母亲都这么说你了，小伙子，你还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吗？你太自我，太自私了。
2: 是，哎呀，我母亲怎么说我，确实跟您说的一样。
1: 说实话，真的，这就叫逆子啊。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看你孩子跟你横眉冷对的啊，跟你指手画脚的，你就知道作为一个父亲，那个时候比拿刀剜的心他还难受啊。这是你父亲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父亲是脾气好的，真的，好多父亲如果是你这样的儿子，你家都给你砸个片甲不留啊，而且永远都不再搭理你的。小伙子，你还说跟父亲断绝关系，什么法律允不允许？如果说你真是有这种想法的话，这个社会都容不下你啊。
2: 嗯，我明白了，肖江老师，
1: 好好想一想好吗？
2: 行，我明白了，我会听取你建议。
1: 好，再见啊。
2: 嗯，
1: 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05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想问一下，
0: 我吧，我后安人吧。

0: 哈，是暂时性的分开。我也就是98年离的婚，但是我也没有离家，因为我孩子小嘛。我也是一个女孩，有个女孩。之后吧，咱们也在一直也在一起过了，过了呢，完事儿也葫芦巴多，也就这么多年，一直过到现在。过到现在呢，他就是2000年吧，他得了脑出血。得了脑出血呢，之后吧，他也在家待着，完我伺候他。那阵我也上班，这得病之后吧，我就不上班了。不上班之后呢，完后来他好了，能自理，完我又上班了。上班吧，完就是在今年他就得了一种轻抑郁症。完，我也上班，上班吧，他就是老怀疑我外边有人儿，实际我根本就没有人，但是他老怀疑我，我受不了啊。完了，傍晚上的吧，就是，也就是我姑娘结婚了，完了他老折腾孩子，老打电话，完了也怀疑我。白天嘛，就是晚上，完了就老出去那个找去，都说的有看到这那，全都说。我实在受
1: 你
0: 不了
1: 晚
0: 了，
1: 上不在
0: 就
1: 家呀？
0: 我在家呀。
1: 你在家，他晚上出去找啥去？
0: 他就怀疑我嘛，他说
1: 我问你
0: 有
1: 的
0: 人
1: 问题
0: 儿，
1: 是晚上找啥去？
0: 他说他去找人去，
1: 上哪儿找去？
0: 他就搁外边来回那个前后的溜，因为我是农村的嘛，
1: 来，
0: 完事
1: 我
0: 吧，
1: 问
0: 我
1: 问
0: 也
1: 你
0: 不
1: 啊，
0: 敢
1: 我
0: 睡觉
1: 问你几
0: 啊。
1: 个问题啊。
0: 你说吧。
1: 第一个，98年的时候你们因为啥离婚？
0: 因为啥离的婚？他就是吧，喝完酒就耍酒疯。对，喝完酒就耍酒疯。他对外人还不解，就是对我和我姑娘。
1: 你就因为这事儿离婚的，对吗？
0: 对，
1: 离婚之后你还跟他继续过，那你告诉我你离婚干啥？
0: 因为啥呢？我就说吧，我不想在自己在外边过的那种，就是飘的生
1: 我
0: 活，
1: 不
0: 不想
1: 管你
0: 过
1: 因
0: 那
1: 为
0: 种。
1: 啥，你告诉我你这离婚有啥用吧？
0: 我也是，倒是离婚没有
1: 那
0: 啥
1: 我是
0: 用。
1: 不是可以理解为，作为一
0: 不
1: 个
0: 行，
1: 女人来说？啊，很多女人都觉得婚姻是一种保障啊，你把这保障给整没了，完还自己搁那过得乐颠的。
0: 不是说乐点，我吧哈，就是说怎的呢，也是考虑到孩子，
1: 你离婚
0: 完
1: 之
0: 了
1: 前
0: 那
1: 没
0: 孩
1: 考
0: 子
1: 虑
0: 吧，
1: 啊？离婚之前没考虑啊？
0: 离婚之前也考虑
1: 那
0: 呢。
1: 你怎么还离婚呢？你说这个别人能信吗？你觉得？
0: 那你说我为什么就是说的离婚之后非得在那家待呢？
1: 是，那我问你呢，我也不理解这个事儿啊，所以我才问你啊。如果你说啊，我可怜孩子，我不想出一家又进一家，你离婚之前干啥了？所以我就想不明白，您这样的人究竟离婚的目的是啥？
0: 我就想，也不是说约束他，可是咋的，根本约束不住他。
1: 是啊，那你离婚干啥呢？我就想不明白。
0: 哎呀，离婚了，倒是说这么多年，反正就一直过到现在。我那阵儿
1: 你看，你在
0: 离
1: 回
0: 婚，
1: 避这个问题，是不是？
0: 我也
1: 我不
0: 说
1: 理
0: 不
1: 解，
0: 好。
1: 我不理解你的这个离婚究竟是干什么啊？
0: 我就是说，这肖静老师，我打断你一下，我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和他离婚了。现在我就是说，怎的呢？我现在自己在市内这边打工，姑娘也在这边，我把这些情况都跟姑娘说了。现在孩子说那时候说啥呢？他爸要是好了吧，还想让咱俩在一起。现在我就拿不定这个主意，完了我一，就是说的我就害怕。
1: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人啊，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什么也带不来，什么也带不走。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面对我们身边的亲人，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么几句话呢？其实你当时离婚又和他过。你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我觉得这个里边有故事，有内容，这是其一。其二呢，你丈夫有抑郁症，您记住了，抑郁症它不是精神病。啊，他现在怀疑你这个，怀疑你那个，我不知道他的这种怀疑是从哪儿来的。第三个，他是一个脑出血的病人，是吧？虽然说康复了，但是康复到什么程度，你自己心里也有数。

0: 第四个，你女儿还能说啥？天下所有的儿女没有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除非其中有一方是十恶不赦的人。所以呢，现在我告诉你的是，你用不着去绕什么，你也用不着隐瞒什么。人这一辈子，你就按照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去活就得了啊！再见。
1: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061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是那个也是家里有点问题，那个我那个岳母啊，
0: 嗯，
3: 他那个他这个人就怎么说呢，就是人心，咱说那个人心他是特别好的，
0: 嗯，
3: 但是他总是就是特别爱挑理，
0: 嗯，
3: 特别就是那个多疑那种，
0: 嗯，
3: 就是那个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 比如说过节过没那个像过节五一十一，中秋端午，在过节之前必须要提前给他打电话，
0: 嗯，
3: 然后说请他说到我们家来，说那个你看到我们家来那个吃饭呢，或者是什么过节了，你到来那个过来聚一聚啊，是吧？那个就像你外孙女的，咱家女孩说外孙女，说是想你了，你来吧，然后我和我爱人得去接他。如果我们要不打这电话的话，他就生气了，
0: 嗯，
3: 然后就去，比如像去我爱人他姨家呀，或者他舅家，就是躲开了，就躲了。等到假如说你十一之前不打电话，你十一那天你就找不着他了，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的时候他就总感觉就是，别人都对他不特别不好，
0: 嗯，
3: 谁嗯别人都是这就这样挺算计他，然后说那个，哎呀怎么样，然后就甚至于就我们有时候说话的时候，他都感觉。你说话你说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你我现在就是我和我爱人就是也没有说感觉我们得怎么就是说跟他这个相处啊，怎么就是了解这事儿，这个就是跟
0: 其实你仔细想啊，
3: 啊，
0: 你岳母这样的一种多疑，或者说一种爱挑理，其实肯定是他内心当中他是自卑的，这多半是和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经历有关。他可能童年有问题，或者婚姻有问题。
3: 他那个那什么，那个在我爱人小的时候，那个我岳父就去世了，他一直是带我一个人带我爱人长那个，一直到的那个我爱人长大的。
0: 所以啊，这你看我没问你，我就知道他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要么就是童年的时候丧父丧母啊，或者家里边出现了什么变故，要么就是以后的这婚姻生活有什么问题。其实你仔细的阅读你岳母，虽然说他挑理有的时候。说实话挺讨厌的，但是他挺可怜的，他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证明他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他内心是很自卑的，他怕你们对他不好，他怕你们对他不重视，他怕你们不关心他，他怕你们不爱他，他越这样其实越表明他可怜。我倒是反倒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可恨，而且处理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简单，你就记住一个原则，给他戴高帽子，就完了。
3: 但是他有的时候甚至他跟我们家孩子也挑理，我们家孩子才5岁多，那个
0: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啊，有很多挑理，你会发现他过劲儿就过去了，或者说你们说几句话他就过去了，对吧？他很少有跟你们无理取闹的时候，比如跟你们真作真闹不开心，好像没有这样，是吧？
3: 也有那么一回两回的，
0: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比如说像你说的躲起来了，是吧？
3: 对。
0: 其实他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咱不能叫保护自己，他是在表达他自己的那种内心的一种自卑吧。其实他比如说跟孩子挑理，更多的他需要你们的话，你们把话说到了就没事了。
3: 行，谢谢肖江老师。
0: 其实我提你打来这个电话，我特别为你高兴，因为你丈母娘第一个她很爱你们俩，对吧？对你们不错吧？
3: 这挺好，
0: 舍得吃舍得穿，什么都舍得，对吧？是不是？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她的这种经历，对于她来说啊，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女人，很小的时候。失去丈夫带一个孩子，她所经历的苦难，或者这么多年她所经历的这种惶恐，是你所不能够理解的。现在给她更多的爱，这个爱体现在哪儿？体现在人家需要你给予了，你给了，不就是爱吗？对不对？我现在渴了，你给我一瓶水就是爱，对不对？那你岳母现在有点心虚，有点自卑，那你给他足够的关怀，给他戴点高帽子，就是对他最大的爱了。而且这个说句不好听的，不费本不费力，你何乐而不为呢？你岳母这样的人啊，他需要的你给他了，其实他需要的什么？需要的就是一份格外的尊重，需要的就是抬高他一点点，他会给你想象不到的。还有啊，要一定要把我今天和你说的这个话带给你的爱人。懂我的意思吗？
3: 我爱人就在也在听这事儿
0: 啊，那就、哎、那就好。你们俩
3: 他总听您那个节目，所以说他认为就是说您这个节目确实非常好，然后让我就是说你必须给打一个，然后把这事儿跟您说一说。
0: 然后你们俩就这么去做，而且 我要求你们一定要这么做，因为这老太太太不容易了啊。
3: 啊，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哎，谢谢肖阳老师，
0: 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447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哎，
1: 嗯，肖阳老师，我想咨询你个问题，我是有这么个问题
0: 啊。
1: 嗯，我家呢，我今年25岁，然后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嗯，
1: 然后呢，我父亲在15来天以前长的是脑干出血。现在呢，就是钱财上也没少花，但是我们家是农村家庭，我哥结婚了，我哥今年29，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呢，对于这个关系平时还很好，
0: 嗯，
1: 但是我爸呢，基本上一生给定了，也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早晚的事儿吧，
0: 嗯嗯，
1: 然后扔上我妈呢，我们俩我还没有结婚，
0: 嗯，
1: 这个家呢原本是我的，我大哥跟我们分家另过，
0: 嗯，
1: 完现在呢，我哥就回家了，我想以后呢，就是我们哥俩这种，我还想把这事儿处理好。然后我还没有结婚，我想这个家啥的应该怎么做？
0: 你所谓的家是不是就是现在父母的这个房子？
1: 对对对对，那不都是我的吗？我哥结婚了。
0: 那可不一定啊，从法律意义上来讲，那不是。
1: 嗯。
0: 嗯。
1: 啊，那就是哥俩商量着来呗。
0: 对这个事儿吧，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兄弟俩关系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大哥的为人怎么样。
1: 好。
0: 那没有问题。
1: 嗯，我就想说把这事做圆满了，要不让我哥啥，也不让我太啥。
0: 你嫂子呢？
1: 结果毕竟没结婚嘛。
0: 你嫂子呢？你嫂子呢？
1: 我嫂子没啥问题，听我哥。
0: 哎呀，那我告诉你，这没事儿啊，因为你不结婚，你哥才更应该把这个给你。说实话，因为你有这个，以后结婚不更方便吗？
1: 嗯，不是说，校长老师，你能听我说一句吗？
0: 嗯，能说。
1: 我不是说是怕这个家他不给我，就这个家给他能咋的，都是我们的。
0: 哎呀，
1: 但是我主要就是我，因为现在我爸要是以后没了，你说我妈也捂了，家不上，你说一家不上一家，两家不上两家，这应该怎么办呀？
0: 怎么叫一家不像一家，两家不像两家？
1: 还是一家人家？
0: 还是一家，只不过是你哥和你嫂子在另外一个房子住而已。
1: 啊，
0: 就是。到底是亲情什么样，或者一家还是两家，这个不取决于你住在哪儿，取决于心。
1: 好，
0: 就是刚才你跟我说的话哈，我听着特别舒服，真的听着特别舒服。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不是说想要这房子或者怎么样，
1: 对对对，
0: 你是希望这个家永远是一体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刚才跟你说了，是不是一体的，是不是一个家，这在心，在你们之间的感情，通过你的表述，反正我个人觉得你们没有问题。
1: 好，
0: 你现在做什么呢？
1: 我现在专业就是平常原来是包一些，就是在工地上包一些铝做门窗，上门窗砖安装，完这段时间包不了了，啥也没治了，伺候我爸。
0: 那没办法，这做儿女的我们必须尽这个孝道。
1: 嗯，还有肖阳老师，我还想咨询你问题，因为我这段时间挺苦恼，因为我也是头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我爸出这么大事儿，我家。
0: 嗯。
1: 还有就是我爸上姐妹，
0: 嗯，
1: 七个，然后就我老姑，然后在我爸跟前来看看，然后两方事都说你这些亲戚不行，以后这些姑姑应该怎么面对？说没有用，就是只能往心里咽呗，上以后自己知道咋回事得了呗，是吧？问你，你也没法说，是吧？
0: 你该说，有机会的话该说得说，有啥不能说的？啊，我爸那时候病成那样了，你们知道，你们连看看都不看。有机会的话，我们该说得说。当然，如果说你要觉得说也没啥意思啊，我也不想和他们说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就行了啊，我也不给自己添这个堵，那也可以。
1: 嗯，
0: 我只是想跟你说啥呢？我们别把这亲情扭曲了，或者说别觉得他是你姑，他对你们也不好，或者是他不讲亲情，我们单方面讲亲情，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凭啥呀？
1: 嗯，
0: 对吧？以后呢，我也不把你当仇人，但是我也知道我们走的也不可能太近了，是吧？以后再见面了，我也不可能不管你叫姑，那我也不会忤逆不孝。但是呢，我对你也只能是点到为止了，是吧？
1: 好。
0: 另外吧，如果说你心胸宽阔的话，我总觉得，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咱不说以德报怨吧，哈，但是我们如果你在乎这种亲情。我个人觉得那是更上一个层次。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父亲这种情况，你哪个姑没来，假如说你姑有这么一天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看。
1: 好，
0: 让他们自己去想吧。
1: 好，
0: 好吧。
1: 好，
0: 祝福你啊，和你聊天很高兴，再见。
1: 好，谢谢肖张老师。
0: 嗯，一位听友网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 多亏了有校长推荐的奥地利

0: 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 十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响应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52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嗯，好，那个我常听你那个节目，完我有一个事儿，我就是说啥呢，我老公吧，他成天就爱玩游戏，一天吧就是什么也不干，就下班回来就是一玩游戏，一唠点什么可烦，等会儿干啥等会儿，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咱们都50多岁人了，就是这个家里吧看不上什么活，就是玩游戏，有时候吧睡觉的时候上一天班的，我说你累的话早点睡觉，啊那等会儿等会儿，一开始吧玩到11、12点钟。然后后来我说你是累呀、啊，是干啥玩意儿？我说你这还影响别人睡觉。完一会儿我也跟他谈了，也跟他聊，聊完以后呢，改一改。完时间长了呢，你要不吱声呢，哎我就玩这个游戏吧。要是网不好使的话呢，哎呀他又那个像闹心似的，哎呀想办法也得打一个游戏。下班进屋呢就打游戏。
0: 嗯。
1: 所以用这方面就说过日子，他也不想干啥，眼里没有活啊。你说这玩意儿都是我干，到干到行。你说这玩意儿。时间长了，完他是成瘾了。
0: 你丈夫做什么工作的？
1: 他就是说那个上班，连管理的，搞技术的。
0: 在工厂吧？
1: 啊，对。
0: 连管理带搞技术。
1: 对。
0: 挺累的。
1: 嗯。
0: 嗯，您做什么工作呀？
1: 我是退休了，完了现在在家没干啥。
0: 已经退休了，那你说家里还有啥活儿还能用得着他呢？我听你说话呢，我听出来的是什么，您知道吗？是一种怨气。你呢说了刚才说跟你丈夫谈过啊，丈夫改了一点，这挺好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总是这种抱怨，这个谁也不愿意看你，宁愿意去玩电脑。你只是希望你的丈夫能有时间和你说说话，是不是能够对你有所陪伴，您是这个意思。

0: 意思吧？
1: 也没啥，就说人吧，就活动。
0: 那如果你没啥的话，他玩他的游戏，你干你的，这有啥的？这么大年龄了，
1: 那他也有时候迷糊，你说。
0: 他玩什么样的游戏？
1: 就打那个开枪那个。
0: 啊，那你说为什么这么大年龄的人了，还宁可玩游戏，都不愿意面对你呢？
1: 找原因呗，自己。
0: 哎，找什么原因？
1: 找自己原因呗。
0: 那你现在能找到吗？
1: 哎呀，也能悟着点，不要说说话呀，各方面注意找呗。
0: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的场。什么叫场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苹果是不是有苹果味儿？
1: 嗯，
0: 是吧？我们买个蛋糕是不是有蛋糕味儿？我们进蛋糕店它是一个味儿，你进菜市场它是一个味儿。我说的人的这个场啊，就和这个味道差不多。就是现在呢，你这种抱怨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吧，特别大。这种负面的情绪呢，会让你的周围，让进入到你场的这个人感觉到不舒服。他会潜意识当中不由自主的会去逃避，要躲开你的这个场。具体的表现是不愿意多和你说话，不愿意和你挨得太近，让自己阳光起来，别那么多抱怨。其实你和你丈夫啊，首先说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第二个啊，你丈夫又没有犯什么太大的错误，是吧？如果你从关爱的角度来讲呢，当然可以给他一些好的建议，或者说给他一些好的帮助，这是我觉得你对自己的一种调整。另外一个呢，如果要是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的啊，比如说可能忽然一阵就出汗呢，怎么样，我建议你用中医帮你调理一下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现在呢你退休在家，我觉得你一定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啊，这种事情呢你可以是工作也可以是爱好，一定不要让自己成天就围着家里的卧室阳台厨房这么转，总这么转的话，你自己就把自己给转迷糊了，然后呢把自己转烦了，那你说你的心情能好吗？你心情不好，你的场能好吗？你场不好，在你周围的人他能好吗？
1: 上哪去都管我，小心眼儿，上哪去都不允许。
0: 哎，这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儿吗？我就要去，你不允许啊，你不允许，你跟我一块儿去，你不就把他从电脑那儿拉过来了吗？是不是？你这多好一条件，记住了，乐乐呵呵的别抱怨，把你的丈夫从电脑旁边拉过来，好吧？
1: 好好好，
0: 加油
1: 啊，
0: 哎，再见，
1: 好嘞，拜拜，好嘞。
0: 来迎接尾号为963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你好，香香老师。
0: 你好。
2: 现在有点事儿啊，挺困惑的。
0: 嗯。
2: 我今天还气口去。
0: 嗯。
2: 这个就是俺家这个儿媳妇吧。结婚前吧，就是家里反正多少有点不怎么同意。就从这生完这孩子之后呢，俺家儿子老出差之后呢，我就给他老带孩子。我这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去年就是连续住了40天，今年呢我就觉得好像身体不太好，这两天就迷糊。
0: 嗯，
2: 迷糊之后我就跟我儿子说，没跟亲家直接说，我说儿子，我你亲家带段时间，但是呢，我那个今天呢，我就坐我丈夫那车，我就上那个原来就是他们住那房子地方去了，我去办点别的事儿。这个亲家看到我就说：“你不是你有病了吗？”我说：“我是有病了。”我说：“我这一大诊断的能是没有病，我就能说有病吗？我也是50多岁人了，啊，你再回家好养完之后我就不来了，整个我就来回跑。”我当时生气。
0: 这里边吧，我和您说两个问题，
2: 啊、
0: 好吗？
2: 啊，
0: 对于您身体的问题，肖江是不怀疑的啊。
2: 嗯，
0: 第一个啊，就说人和人的素质不一样，人和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一样。所以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亲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啊。
2: 哎呀妈，当场那个
0: 好吗？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啊。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在这个事儿的处理上呢，我觉得你有一点欠缺。欠缺在哪儿呢？就是你身体现在不是太好，不能给他们带孩子。你应该跟儿子和儿媳妇直截了当的去说，实话实说，告诉他们你的身体情况。第二个，也没有必要跟他们说让什么孩子的姥姥姥爷带一下。你既然不能帮着带，你也没权去指挥别人，对吧？
2: 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
0: 你跟你儿子说，谁知道你儿子怎么说的，对吧？你这种事情呢，咱们说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儿子和你儿媳妇儿，现在我是给你们带不了孩子了，你们想一想办法吧，不就完了吗？
2: 不好意思，我和
3: 有啥不好意思的？你第一个你没车。

0: 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别老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投笔从戎，土洋结合造炸药，平津师生与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最为危急时期的正义之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天津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在后方募捐慰问，研制防毒面具和烟幕弹，还有一些师生投笔从戎，走到抗日前线。1935年的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平津高校的中共地下党和爱国师生发挥了先锋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平津南迁高校在西南大后方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而且以科学技术为武器服务于抗战。此外，还有一批平津师生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在当地工匠的配合下制造高级炸药，炸毁平汉铁路上的日军火车头。从北平和天津敌占区秘密购买并运输无线电通信器材、雷管、炸药学书籍等物资。这些科技人才坚持军工知识与技术结合，土洋结合，因地制宜进行研究与生产，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投笔从戎。1937年七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日军沿平汉铁路、京浦铁路南侵。随着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敌后军民的抵抗变得日益活跃起来。受中共中央派遣，吕正操、孟庆山等人先后来到冀中，与地方党组织结合，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随着冀中根据地的壮大，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于1938年四月决定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担任军区司令员，孟庆山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由黄静担任。吕正操、黄静等冀中军区领导早在领导冀中敌后抗战伊始，便考虑到动员平津保等大城市知识分子到冀中来，并派人到各大城市深入开展动员工作。受吕黄派遣，在七七事变后回到冀中的张真便又来到了北平。张真本名张学渊，早在1928年上中学时即已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同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后转入辅仁大学化学系。1932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化学系助教，兼任辅仁男女附中化学教员。1937年年底，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冀中参加抗战。不久，被吕正操任命为人民自卫军第二团参谋长。张真回到北平，首先找到了黄浩。后者的长子黄宁是张真的学生，并同张真一同到了冀中参加抗日。黄浩是崇慈小学校长、新街口基督教会长老，为冀中输送了大量医药和医疗设备。张真与黄浩商定，以新街口基督教会为中转，介绍北平师生前往冀中。张真接着又联系了自己在辅仁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孙鲁。孙鲁这时已转学来到清华化学系。孙鲁回忆，张真找到我，对我说回来建立交通站，再找些人去。因我自己不能去，他就问能不能帮忙找些人，我答应试试。 孙鲁联系了与自己同住一栋宿舍的物理系同学熊大枕。

得到了后者的积极响应。孙鲁回忆，几天后我们找到黄浩，他住西城，离辅仁大学不远，接上了头，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经过张真等人的动员与引导，平津保地区各大学的许多在校或刚刚走出校门的师生，在七七事变后参与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斗争。他们中有李林，化名李广信，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时任天津美国神召会伯特利学校教师。朱南华，化名李猛，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班。刘维，毕业于北平大学电机系。汪德熙，化名汪怀长，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并继续攻读研究生二年，时任北京中国大学讲师。胡同林，化名胡大佛，时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工厂技师。严玉昌，化名门本忠，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仪器管理员。祝义德，化名祝杰，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葛廷穗，化名何普，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时为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兼助教。张瑞清，清华大学生物系练习生。林峰，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时为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杨锦奎，1913年清华学校第二届毕业生，后留学美国学习化学工程，时任天津宝华油漆厂厂长。钱伟长，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继续攻读研究生，时任天津耀华中学物理教师等。创建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熊大枕作为最早一批来到冀中参加抗战的大学生，来到冀中后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他先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印刷所所长，后由于在从已被敌军占领的北平和天津购买制造军火和无线电通信器材相关的军需物资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很快便被任命为冀中军区新成立的供给部部长。熊大枕担任军区供给部部长后不久，得知冀中军区三分区战士在饶阳安平一带的滹沱河上发现了三条被遗弃的大船，船中载有可用于制造烈性炸药的氯酸钾原料，约有200多箱，每箱几十公斤，还有赤磷、漆包线、电线、电缆和钢材，钢材有圆钢、管钢、分钢、合金钢和高速钢等，还有锉刀、锯条、各种砂轮和钻头等工具。据他们推测，这些货物应是阎锡山购自平津并准备运往太原的，但物资尚未到石家庄，平汉铁路线北段就已被日军占领，于是被遗弃在这里。冀中军区决定要将这些材料好好利用起来打击敌人，为此熊大枕于8月创办了技术研究社，并亲自兼任社长，主持利用上述材料制造炸药的研究工作。技术研究社成立以后，熊大枕特意前往天津面见老师叶启孙，请求在强化研究社的人员和资材方面予以帮助。叶启孙此前曾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开始涉足西郊的清华园。清华与北大、南开与湖南省会长沙合组临时大学，为方便师生前往长沙，学校特在天津、南京、上海、汉口四处设同学会，一方进行登记，一方指导行旅。清华叶启孙此时自北平到天津后因染伤寒住院，10月初移驻天津清华同学会，并负责清华教职工在天津中转、南下等工作。熊大枕在清华读书期间是很受叶启孙器重的学生，听到熊大枕在冀中的旅政操部队里担任后勤工作，冀中区需要物资方面，例如炸药及导管、电信设备、电池等的供给，也需要懂些理化和懂些医药的人参加工作后，叶启孙立即为他介绍了几个清华师生前往冀中。

帮助制造炸药。此时叶启孙手中掌管着一些清华教职员的捐款，原本是用来作为城府小学基金的，也先拿了出来，用到了支付参加工作的人所需要的沿途生活费、住宿费及家属生活费上。雷管儿以及其他制造炸药的军需物资并不容易获得，更何况还是处在战时的敌占区中。叶启孙和熊大枕二人想到了开滦矿物总局的经理王崇植。矿山经常需要用到炸药进行爆破，叶启孙与王崇植相识已有十余年，熊大枕赴冀中前在天津清华同学会也已认识他，于是二人找他协助解决制造炸药的雷管等物资。改装电雷管必备的干电池和电阻电容等物资，熊大枕是在北平想办法搞到的。利用叶启孙手中掌管的资金，他买下了西市库大街一家业已停产的干电池厂的全部器材和一台手动的台式压床。刚巧干电池厂仅有的两个工人都是冀中人，他们也正想回家，于是在此二人的协助下，他们顺利地将这批资材运回到冀中。除此之外，为了支援熊大枕等人在冀中的抗日，叶启孙还动员在燕京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的葛廷穗帮助采购军需物资和科技书刊，并相机驰援冀中根据地制造炸药的工作。葛廷穗回忆，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严玉昌同志忽然来到我的宿舍，他说他参加了游击队，叶先生知道这件事，他是奉命而来，要求我利用燕京大学的掩护为游击队做一些事。一，搞一些关键器材，如雷管和无线电组件。二，查阅一些资料，提供一些科技书刊。三，介绍科技人员去游击区工作。不久，严玉昌与清华大学生物系的一位练习生张瑞清同志一起来找我，说张瑞清是带路人。我到冀中区以后，参加了供给部技术研究所的工作。我在冀中区住了半个多月以后，张瑞清同我一起按照去的时候的办法回到北平。张瑞清屡次在夜里到燕京找我，交代我应办的事，拿走我提供的物资和资料。制造氯酸钾混合炸药。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研制炸药的工作是在清华化学系毕业生汪德熙的主持下进行的。汪德熙回忆，叶启孙先生专程从天津到北平找我，动员我去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叶先生对我说，八路军在河北坚持抗战，缴获了一批氯酸钾，用它代替土硝制黑火药，不料在屋顶翻晒时连人带屋子都炸飞了。叶先生知道清华化学系发生过氯酸钾爆炸事故，就想到我可能知道稳定氯酸钾的方法，因而找到了我。叶先生还教我留下一些寄往北京的家信，由他按月给我双亲寄生活费，对他们说我是到天津去教书的。汪德熙来到冀中，首先要解决的是氯酸钾炸药的稳定问题。氯酸钾为强氧化剂，与磷、硫有机物等可燃物混合后，机械感度极强，撞击或摩擦即可引起爆炸。而冀中军区此前主要生产黑火药炸药，不具备制造高级炸药的知识和工艺。出发前往冀中前，汪德熙在北平图书馆查阅了文献，当时国内已有中英文的炸药学书籍，介绍制造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方法。他带到冀中的一套重要书籍中有亚瑟·马歇尔的《Explosives》，是国内翻印出版的英文书籍。这本书介绍了各类炸药的历史、制造方法、性质和性能等内容，其中提到稳定氯酸盐混合物的方法。氯酸盐混合物的敏感性可以采取用一种油性材料，例如因溶解有硝基烃而增稠的蓖麻油，涂覆氯酸盐的方法来降低。法国有一种名为 Chadid 的炸药，

只用氯酸钾作为主要原料。王德熙在剧中根据地就是参照这本书来进行氯酸钾混合炸药的试制工作。他们在用料上做了些调整，硝基化合物选用的是三硝基甲苯，即 TNT。 具体的试制工作是在供给部驻地任丘县娄堤村老乡家的院子里进行的。他们在院子里搭棚子，建火炉，锅中再安装一个白铁皮套锅，即水套锅，以便控制温度和均匀加热。先把当地产的大麻籽油放在水套锅中加热到一定温度，再加入少量 TNT 炸药，然后逐渐加入氯酸钾粉末，同时用木棒搅拌，在木板上冷却。每个氯酸钾颗粒应完全涂上油性混合物，然后将氯酸钾混合炸药压装入白铁皮制成的小圆筒中，高级炸药即制造完成。根据《炸药》一书中的说明，炸药达到某一固定密度时爆炸效果最好，因此汪德熙还和张芳一道进行压装炸药的试验，使之达到合适的密度。 TNT 和硝酸铵混合炸药的试制，在氯酸钾混合炸药的试制过程中，加入 TNT 炸药是一个关键的环节。然而制造 TNT 炸药所需化学原料甲苯、硝酸、硫酸等的运输却存在着较大的困难。经协商，汪德熙决定先在天津制成 TNT， 其成品为固体，机械感度低，耐撞击和摩擦，化学性质也较稳定，便于储存和运输。他们便躲到天津英租界内的宝华油漆厂内秘密制造 TNT 炸药。该厂由清华校友杨景奎创办，不仅关系可靠，而且化工类工厂便于掩护原料的购买和生产的进行。工作开展起来后，汪德熙需赶回冀中主持氯酸钾炸药的研制，天津这边的工作就交给了刚刚秘密来到这里的林峰负责。林峰是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生，后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回到燕大做助教。出于安全考虑，杨景奎仅同意林峰一个人在厂内从事 TNT 炸药的制造，并要求他不能和其他工人多说话，下班后他也必须离开。林峰制造 TNT 炸药的基本原理是将甲苯与硝酸、硫酸混合后，在加热条件下进行反应，生成三硝基甲苯。其中硫酸是催化剂，硝化反应分为三步。第一步生成一硝基甲苯，第二步硝化生成二硝基甲苯，第三步生成三硝基甲苯。林峰所使用的硝化器是一个耐酸性较好的搪瓷锅，此装备仅能进行小批量制造，制成的 TNT 炸药为淡黄色晶体。林峰将做好的 TNT 炸药制成肥皂型的条状物，混装在肥皂箱内，由刘维、李林设法秘密运到冀中。按照林峰的建议，冀中根据地还开始了硝酸铵混合炸药的研制和生产。这种炸药是将硝酸铵与 TNT 混合而成的铵烯炸药，原料成本低廉，可充作化肥通过敌占区运往冀中，而且制造工艺相对简单。林峰在天津试验了用火硝和化肥作为原料制造硝酸铵，并写成配方，反应式为一分子硫酸铵和两分子硝酸钠，反应生成一分子硫酸钠和两分子硝酸铵，由严玉昌缝在棉被中带到冀中。其具体制作方法是在铁锅中加水，炉中生火加热，把火硝和化肥加入水中融化，持续加热，硫酸钠在高温时溶解度较低，结晶析出，用铁丝罩里将其捞出，然后将锅中的热溶液转移到其他容器中冷却，硝酸铵结晶析出，用硝酸铵代替氯酸钾做供氧物质，加植物油之类的燃烧和纯化，再加上 TNT 作为燃烧物质和提高爆炸灵敏度的成分，硝酸铵混合炸药便由此制成。该炸药使用雷管引爆，爆炸效果更好。电雷管的改装与结合实战的轮训

技术研究社做氯酸钾混合炸药爆炸试验，最初是采用导火索点燃的办法来引爆雷管，但这无法适用于炸毁行驶中的火车头。由于一则无法较为准确地控制起爆时间，二则爆破小组人员容易被敌军发现，因此炸药必须改装成电雷管的引爆方式。清华大学物理实验室的老实验员严玉昌此时也来到了冀中，他专门负责解决这一问题。严玉昌1919年进入清华园当工友，因勤奋好学被叶启孙教授提升为物理系仪器设备管理员，负责保管仪器设备，并在课堂中协助进行演示实验操作。他平日里在实验设备的维护和制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超动手能力，深得清华物理系师生的认可。此番他利用从北平带来的铂丝，将它焊在用胶布固定好的两根电线铜芯顶端，再将它们装在雷管内，普通雷管便被改装成为电雷管了。为了保证电路畅通，需要用无法引爆雷管的弱电流试验，并用电表检测。严玉昌在技术研究社成员张芳的建议下，改进了铂丝与铜线的连接技术，将原来的锡焊连接改为先在铜线焊锡，冷却后用铂刀片在锡上开缝，然后将铂丝夹在缝中，这样便可确保电路畅通。氯酸钾混合炸药与电雷管均试制完成后，研制小组在驻地村外进行了爆炸试验，十分成功。于是冀中军区供给部给所属各军分区发出通知，要求派工兵前来参加轮训。为了推广氯酸钾混合炸药和电雷管的制造与应用技术，冀中技术研究社的技术人员在向参加轮训的工兵详细讲解炸药性能的基础上，带领他们与技术研究社人员一道亲身体验了制造氯酸钾混合炸药全过程。接下来又将改装电雷管和使用电雷管的有关注意事项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对引爆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技能也有了很好的掌握。轮训结束后，汪德熙便带领工兵学员深入敌占区，去炸毁日军的火车头，地点选在保定以南、望都以北的方顺桥铁路。他们把12个炸药桶埋在一根铁轨下，插好电雷管，用电线连接后拉到几百米远的玉米地里。待敌方的火车头一出现，便立即用干电池连接电线的两极。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敌方的火车头便被掀翻在地。在日寇的铁蹄大肆践踏着祖国大好河山的危急关头，已沦为敌后的平津地区师生投笔从戎，拿起了科学技术的武器，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中。利用在混乱的局面中偶然获取的两船材料，以平津师生为主体组建起来的冀中技术研究社迅速行动起来，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开展起研制炸药及其引爆装置的工作。在专业技术人才稀少、现代工具设备不足、重要军工材料缺乏的艰苦局面下，冀中技术研究社技术人员艰苦奋斗，展现出了打败侵略者的顽强决心和不屈意志。而贯穿他们上述工作始终的，更有来自敌后广大民众的坚定支持和广泛援助。毫无疑问，那冀中敌后发出的震天动地的巨响，不仅掀翻了侵略者横行于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机车车头，而且揭开了中国军民敌后抗战的新的篇章。以制作炸药为契机，冀中技术研究社的技术人员拿起了科学技术的武器，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发明出种种新的方法，不断为敌后军民提供着打击敌人的利器。其中通过发明钢塔法实现的批量生产硫酸，为在根据地制造高爆炸药奠定了基础。而干锅炼铜蒸芯这一土法的发明，则直接令根据地军工生产在自制全新枪弹方面取得了成果。
到了抗战后期的1943年，通过运用技术人员的土法发明，整个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自制子弹的能力已达到年产300万发，还可生产各类炮弹11万发，手榴弹360万枚，高级炸药24万公斤。这些弹药对于强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武装，并最终赢得抗日持久战的胜利，无疑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救命神药。二战时期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和中国科学家的试制工作。1944年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盟军战略反攻阶段。随着盟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推进，一种新型药物也陆续投放到盟军医院、前线部队乃至部分民用医院。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磺胺药物相比，这种新药的杀菌效能更高，对人体的副作用更小，使战场上常见且往往致命的感染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普遍欢迎，成为二战时期最为重要的明星药物。这种新药就是今天耳熟能详的青霉素。神药问世，青霉素的发现与抗生素时代的来临。1928年，英国伦敦圣玛丽医院的细菌学家弗莱明度假归来时，偶然发现在一个未经清洗的葡萄球菌培养皿上出现了一丛灰绿色的霉菌菌落，而菌落的周围则形成了一圈没有葡萄球菌的透明圆环，仿佛一道护城河成了葡萄球菌不可逾越的界限。弗莱明立刻意识到这丛皱巴巴不起眼的霉菌非同小可，经过一番细致的鉴定、培养和研究，他发现这种后来被鉴定为点青霉菌的东西能分泌一种物质，对包括葡萄球菌在内的革兰氏阳性菌具有强烈的杀灭作用。这种物质随后被他命名为青霉素。青霉素的发现开启了人类医学史上的抗生素时代，人们终于有了对付感染问题的魔弹。长久以来，感染一直困扰着人类，人们很早就发现伤口用不了多久就会化脓腐烂，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为了减少伤口感染，人们发明过烧灼法、废油法等处理方式，而为了避免感染引起坏疽，受伤截肢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古人如果遭遇感染问题，除了有限的救治方法，通常就只能听天由命，指望人体自身免疫力强大或者病原体的毒性有限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始终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才是引起感染的罪魁祸首。直到显微镜技术得到较大发展的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才通过实验证明了细菌是导致有机物腐败的原因。此后，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能消毒杀菌的方法，由此出现了防腐剂灭菌、高温灭菌、蒸汽灭菌等一系列措施。然而，这些方法要么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要么临床治疗效果有限。如防腐剂很难杀灭伤口深层的厌氧菌，而且会无差别地杀死免疫细胞，对组织也有一定腐蚀作用。直到青霉素的出现，人们才掌握了临床上对付细菌感染的强力武器。在发现青霉素的杀菌能力后，科学家在进一步提取青霉素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弗莱明是在液体培养基中培养青霉素的，青霉素被分泌到培养液中，再通过稀释培养液来创造不同的浓度梯度，就可以很方便地研究青霉素对付细菌的效能。但要从培养液里提取青霉素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弗莱明是一位细菌学家，他早期的研究其实集中于溶菌酶对细菌的杀灭作用，发现青霉素属于偶然，对尚处起步阶段的生物化学更是不甚了解。当时青霉素不仅产量低，且缺乏有效的提取和制备方式，因此在弗莱明发表了那篇划时代的论文后，青霉素研究就陷入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在这期间，也有人研究生产青霉素的菌株，因为只有少数品种才能生产青霉素，改良培养基配方，甚至尝试用化学方法提纯，但始终未能突破制备技术的难关。加上20世纪30年代磺胺药物的出现和应用，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科学家对青霉素的关注不免冷淡。虽然支持者寥寥，弗莱明却始终坚信青霉素巨大的临床治疗价值，并把原始菌株一直保存了下来。澳大利亚裔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很早就知道弗莱明在溶菌酶方面的工作。1935年，弗洛里受聘至牛津大学担任病理学讲席教授，
并组织起一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团队。不久，化学家钱恩加入了这个团队。1938年，他们开始系统地对自然中的抗菌物质进行调查。一开始引起他们兴趣的正是溶菌酶。钱恩在1938年通过一个菌种库获得了弗莱明的菌株，但弗洛里等人起初并未对青霉素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在查询有关文献时，钱恩发现了弗莱明发表的有关青霉素的论文，又陆续发现了其他研究者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献，他们认为青霉素是当时对葡萄球菌最有效的药物，并很快分离出了产青霉素的菌株。就这样，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弗洛里等人开始了青霉素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二人加上弗洛里的助手、生物化学家希特里等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牛津小组。他们对青霉素菌株的实验研究从1939年末才开始。牛津小组以损失部分提取物纯度为代价，设计了新的青霉素提取方案。他们获得了一些极易溶于水的棕色粉末，进行了动物注射实验和体外抗菌实验，并于1940年8月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初步研究成果。虽然纯度不高，但这些青霉素粗制品

仍然表现出了较为稳定的生物学性质和极强的抗菌活性。弗莱明在看到论文后也登门拜访，这令弗洛里等人大为惊讶。一年后，牛津小组又在《柳叶刀》上发表了更为详细的报告，介绍了从培养、检测到提取、纯化、保存的完整方法，并附上了十次成功的临床试验结果。虽然如此，牛津小组通过实验室制备青霉素的产量还是很低，差不多一个月制备的剂量只够治疗一名病人，这成为青霉素临床研究和应用的主要瓶颈。为了深入研究青霉素的化学结构，寻找化学合成法的可能性，也是因为磺胺药物的广泛应用极得益于其化学合成的成功，以及扩大临床试验必须改进工艺流程，提高产量。此时正值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不久，英国面临来自纳粹空军的疯狂轰炸，而工业城市又是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工厂自顾不暇，对投入大量资源开发生产一种新药着实提不起多少兴趣。1941年6月底，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再次赞助下，弗洛里和希特利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寻找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的可能。远渡重洋，青霉素大规模生产和临床应用的实现。抵达美国后，1941年7月，弗洛里经人介绍走访了美国农业部下属的北方地区研究所，还顺道访问了默克、里莱等药企以及作为政府机构的医学研究委员会。弗洛里的本意是想寻找几家愿意合作扩大青霉素生产的药企，而美国人则很快意识到青霉素是一种划时代的抗菌药物，其巨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在战争年代将尤其突出。弗洛里访问美国不到半年，1941年12月7日，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造成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惨重损失，由此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随即开始进行全国战争动员。青霉素作为一种重要的战争物资，受到当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启了政府、科研机构、制药企业的紧密协作。12月17日，珍珠港事件仅过了10天，医学研究委员会就召开了一次由政府机构和多家制药企业共同参加的会议，商议制备青霉素以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的问题。1942年年初，默克公司和施贵宝公司正式同意加入。有了制药企业的参与，运用表面培养法，很快便生产出第一批青霉素。当年3月，医学研究委员会就开始进行了第一例青霉素临床试验，一年之内大约积累了200例临床试验结果。1943年4月，医学研究委员会位于犹他州布什纳尔总医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报告，青霉素对控制和治疗战伤造成的严重感染有着很好的效果，包括对淋病和梅毒等传染病的治疗周期和治疗效果也远胜于原有药物，且对人体无明显毒副作用。由于该医院属于军医院性质，该报告迅速引起了美国陆军的关注，并要求战时生产委员会尽其所能地加快青霉素的生产。战时生产委员会于1942年1月16日成立，是美国进入战争动员后负责按照战时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重新布局的政府机构。战时生产委员会很快着手筛选合适的企业，全力保证青霉素生产的原料和设备供应，从而大幅增加青霉素产量。到1943年年底，已经有22家生产企业参与其中。在技术路线上，此时美国的青霉素研发和生产其实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北方地区研究所有着较为丰富的微生物培养和发酵研究基础，而美国农业部也把具备深层发酵技术专利的旋转发酵罐设备运到了该研究所。当时研究所的发酵研究组在微生物学家科伦希尔的领导下，正从事利用农产剩余物进行菌种发酵的技术研发工作。在接受改良青霉素生产技术的任务后，科学家们便着手改进培养基，筛选高产菌株，引进提取方法。伊利诺伊州作为美国传统的农业州，大量栽培农作物玉米，而玉米加工的副产品玉米浆被发现是一种很好的培养基营养组织，可以大大提高单位培养基中的青霉素。

速下架。同时，北方地区研究所借助美军的运输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带回土壤样本，地点甚至包括重庆、开普敦等地，从中筛选高产菌株。巧合的是，1943年，就在北方地区研究所的所在地皮奥里亚，研究人员偶然从市场上买回的甜瓜上发现了一颗不一样的菌株。与此前的菌株只在培养基表面生长相比，该菌株可以在培养液中浸没生长，后来被鉴定属于产黄青霉素。于是克伦希尔等人又着手运用旋转发酵罐开始研究青霉素的深层发酵培养，为青霉素产量的再次飞跃打下了基础。由于这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菌株是在甜瓜上发现的，所以也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昵称，甜瓜株。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上半年，战时生产委员会对各生产企业的设备进行调配时，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由于化学合成磺胺、维生素 B12 等药物的成功先例在先，医学研究委员会相信大规模生产青霉素最终也要靠化学合成工业来解决，在药企中投入了300万美元，在大学中也投入了35万美元研究经费。相比之下，他资助给北方地区研究所用于发酵技术研究的经费不过区区3-4万美元。如果此时化学合成法获得突破，产量相对较低的发酵法当然会被迅速取代。在这种心理下，各个药企也有意拖延发酵生产设备的安装进度，导致产量远低于预定的生产目标。不过美国军方可等不及了，面对药企们的集体拖延，当年9月，战时生产委员会任命化学家埃尔德为青霉素项目的生产计划协调员，并于10月召开了一次生产协调会议。有了军方在背后撑腰，在埃尔德的努力游说下，发酵法所需的各种设备很快安装到位。1943年5月，青霉素月产量只有约6000万牛津单位。随着生产的全面铺开和深层发酵技术的应用，到1944年6月，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的那个月，美国青霉素月产量达到1175.27亿牛津单位，基本满足了美国陆海军所需，甚至可以供应英国盟军和本国部分民用了。自此，青霉素在短短3年时间里完成了从实验室小规模制取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转变，而这种神药也从无价之宝成为真正惠及百姓的实用药物。青霉素和它的衍生产物至今仍是临床治疗中最重要的抗感染药物之一，直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抗生素药物基本上还是通过半合成法，也就是通过发酵法生产抗生素天然产物后，再通过化学方法进行结构修饰而生产的。筚路蓝缕，抗战时期中央防疫处对青霉素的试制。弗洛里等人关于青霉素的研究论文发表后，很快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兴趣。从现有资料来看，1941至1945年间，我国有包括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内的数处研究机构或个人开展过青霉素的研究和制取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内迁至大后方昆明的中央防疫处。他们于1944年制得了可用于临床的青霉素制剂，对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919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央防疫处是北洋政府时期设立的一个指导公共卫生和防止传染病流行的机构，职责是对传染病进行调查研究、讲习和治疗，同时从事各种生物制品的研制和生产，并逐渐以后一方面的工作为主。1938年，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非凡受命到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的内迁，随后被任命为处长。1939年，中央防疫处辗转迁至昆明时，只剩下20多名工作人员，仪器设备也极度缺乏。尽管条件艰苦，汤非凡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请来了魏希、沈鼎宏、黄有为等技术骨干，逐渐建立起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技术队伍。他们在昆明西山脚下的高窑村盖起几栋简陋的建筑，不仅恢复了部分主要生物制品如疫苗的生产，还定期组织文献报告会，追踪国外最新的

研究进展。在1941年秋的一次文献报告会上，纪政卫西做了一次有关青霉素研究的报告，内容即是弗洛里等人不久前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对青霉素的进一步观察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汤非凡等人极大的兴趣，他们决心开始青霉素的研制工作。要试制青霉素，首先要获得适宜的菌株。汤非凡等随时留意于鞋靴、旧衣、水果、古钱等物之上，进行青霉菌的收集、培养、纯化以及青霉素能力的测定。与此同时，美国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也在持续寻找适宜的高产菌株，如筛选天然菌株，通过 X 射线诱导突变高产株等。1944年春，汤非凡和黄有为自印度回国，带回了来自利达、里莱等的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地分离或使用的10个青霉菌株。留美微生物学家樊庆生也带回了北方地区研究所的菌株。不过，由于高产菌株经过诱导变异，性质往往不太稳定，通常需要超低温保存才能避免菌种退化。因而，汤非凡等人带回的菌种在昆明经过试验后，其生长和分泌青霉素的情况反而不尽如人意，以至于试制中实际采用的是纪佐、卢景汉从肉渣培养基上分离出的一个本地菌株。从试制青霉素规模和方法上看，中央防疫处的工作显然参考了1941年前后牛津小组的工作，但在技术方法和具体操作中，他们根据来自美国的新技术文献和信息以及实际研究条件进行了许多新的设计，包括改良培养基、探索接种和培养方法、改进提取纯化路线并简化效价检测方法、自制仪器设备、寻找代用试剂等，甚至还尝试采用先进的深层发酵培养技术。比如实验人员发现青霉素孢子在接种时极易形成团块状，导致沉底，无法在培养基表面形成菌落，接种后还要极其小心地避免震荡。即使如此，青霉素生长情况仍然不佳。实验人员经过摸索，把霉菌孢子和花生油相混合，制备成孢子悬浮系，以油滴的形式接种，既提高了接种的稳定性，又出乎意料地加快了青霉素达到效价分泌峰值的时间。又比如，青霉素提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青霉素的富集和浓缩，牛津小组使用氧化铝硒附柱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缺乏硒附柱等器材的中央防疫处实验人员只好用替代方法，最终通过冰冻浓缩的方法来实现青霉素的收集。制备青霉素的最后步骤是冻干，这也是弗洛里等人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央防疫处没有冻干机，黄有为就在一台美制抽气机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了一台冻干机，委托工厂制作完成后，又连续几昼夜在实验室进行调试。最后，实验人员用硫酸钙乃至石膏粉作为干燥剂，把装有青霉素提取液的安布瓶放在冰箱里冻结，再放在冰盐混合物上，用抽气机来进行冷冻抽气，最终达到冻干的目的。在克服了诸多困难之后，1944年9月5日，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宣告制成，第一批成品总计5瓶，每瓶约5000牛津单位，其中1瓶自藏，2瓶送至重庆，2瓶分别寄至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送检。在英国的样品由牛津大学生物学家希特利检测，测得样品每毫克含青霉素177牛津单位。美国方面也给出了大致相同的检定结果。由此推算，中央防疫处的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总量约为140毫克，纯度约为 10.7%， 与当时美制青霉素已达 90% 以上的纯度相比，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数字。但这是国人在大后方极其简陋的科研条件下，完全通过文献研究、自行探索生产过程、改进技术工艺得来的，实现了我国抗生素制备从零到一的突破，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从1944年秋到19

年春。中央防疫处的青霉素制备还在不断开展工艺改进，使每毫克成品的效价上升至418牛津单位。在昆明昆华医院和汇滇医院的数例临床试验中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中央防疫处在抗战期间试制青霉素这一工作，在当时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对我国抗生素事业的贡献却不容忽视。由于有了上述工作基础，1946年美国医药援华会向已经迁回北平天坛旧址的中央防疫处捐赠了一套小型生灌发酵生产设备。同年，汤非凡创建了抗生素研究室，也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前身。而在美国参与过青霉素研究并实际考察过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的同村也于当年回国，随即被吸收到中央防疫处任检任计政，从此成为该处青霉素生产的实际业务领导。1947年元旦，以同村为主任，马玉威为副技师，中央防疫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型青霉素生产车间。1948年，同村调任上海，使用那里的一套中式设备开展青霉素生产。技术人员继续发挥创新精神，通过改装发酵罐、改用棉花籽渣代替玉米浆等方法，不仅解决了青霉素生产的相关技术瓶颈，也较好地解决了青霉素生产的原料问题。汤非凡等试制青霉素积累的经验以及组成的技术团队，为后来我国抗生素的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村、马玉威等接续其上，成为我国抗生素事业的领军人物。在同村的带领下，中国第一座专门的抗生素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于1953年正式建成投产，中国抗生素工业由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本文作者徐丁丁，深圳大学。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这里可是你的家。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片荒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相同的时间，大家共同来关注收听响康健康快车。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健康它是综合功效而产生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说综合的效果能够使我们能够牢牢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当中。昨天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有关于三七银杏制品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呢谈及到了祥康三七银杏茶的几大特点。首先呢，第一大特点就是绿色环保无公害啊，源于它这个产地的环境的无污染。云南呢文山州被世界命名为天然的植物王国，又成为呢首批重点的自然森林保护区。那所以呢，文山州它以盛产绿色无公害的三七而闻名于世界。那第二个绿色的原因就是说，它在生长培植的过程当中啊，不添加任何的化学制剂。三七要求气温的寒温热，具有丰富的复殖质的这个酸性土壤为宜，特别是在海拔800米至1600米的斜坡等等这些独特的自然环境当中可以独立的生存。那第三项呢，就是遵循着野生自然的收种季节的规律。那现在呢，这个在云南的文山州啊，三七是遵循着三年种七年休的原则，就是说种上三年，然后呢这个土地呢要休整七年，这样呢采摘的三七啊质量好，药用的价值高。这是跟大家所介绍的三七银杏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绿色无公害。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生物技术。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跟大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引用啊曾经说过的，一个中国菜一个中国的中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回答昨天所提出来的三个疑问。哪三个疑问呢？首先第一个，为什么中成药无法走出国门？第二个，为什么美国拒绝接收多达200多种中成药？第三个，为什么其他国家却大量进口中药资源？这是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呢所留下来的三个疑问啊，需要今天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呢做以回答。那带着这三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就展开健康的知识讲解，让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明确了解到，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国药资源往往啊被我们落后的这种炮制技术所阻碍了我们向国外的出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长久以来啊，我们一直采用最传统最落后的炮制方法来提取中药当中的有效成分。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啊，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来进行熬制中药，这可以说啊最原始的。但是呢，这种最传统的炮制中药的方法使中药当中很多很多有效的成分不能够发挥到最佳值功效。我经常也在空中电波当中向广大的祥康朋友们介绍一些中草药。为什么要介绍一些中草药呢？因为很多的一些疾病呢需要我们中医去辨证。在实施辨证以后呢，我们可以分为什么寒啊热呀、湿啊，以及呢看大家的这个阴阳啊，以及身体的这个瘦啊肥啊等等啊，我们根据体态的不同、病理的不同、病因的不同、表现症状不同，给大家采取辨证施治。所以说就连一个感冒我们都给大家分成五六种类型之多，就根据不同的表现。所以说有一些疾病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本着我们祥康健康快车的原则，就是说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现在很多人所患有的一些病，比如说就拿湿疹来讲，一个湿疹如果到医院我们去看病的话，有可能这一种皮肤病我们就

就得花上数千元钱。而且大家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呢，一个是外涂的、外擦的、外抹的，甚至里面这些药物当中含有激素。如果呢再用直接注射的话呢，那费用可能也就更高了。最重要的，没有增强体质，这个病灶啊连绵不愈，所以说导致很多人呢在救治疾病的时候，对西医的诊断和治疗大家失去信心，转过头来呢上了我们祥康的健康快车，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有效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内服防风通圣丸，这个就是属于中成药。那第二呢，我们还可以用中草药来熏洗，比如说像黄柏啊，像花椒啊，像艾叶呀、等等，它既能够利湿，又可以起到止痒的作用。而这些中草药，我们从药店买回来之后，回到家里，我们一定会用最为传统的炮制方法对中草药来进行提纯，就是说发挥它的药物功效。那拿到家我们会怎么办呢？我们会先把这三味中草药在冷水当中啊先泡上半个小时，因为它都是干燥的嘛。泡过以后呢，我们就会把它放在这个铝锅或药壶里面，添上水，一般呢就是说根据药的剂量加上三倍的水，然后小火开始慢慢的炖，三倍的水炖成一倍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药汁拿出来熏洗我们的患处。一般我们都会采取这样的方法，但是就连这种最为传统的炮制方法，现在也有很多人不会去用。尤其是我们知道中草药有一个弊端，不卫生。你们买到家的这个中草药，很少有人去反复的去清洗。那为什么不洗呢？这个中草药呢，他就觉得洗了之后是不是会影响到药效，所以你会经常看到里面有灰尘呐，还有很多杂质啊，甚至还有很多的这个人的头发呀，可能都夹杂在这个中药当中，我们看起来就觉得不干净。但是往往我们把这些杂质啊、灰尘呢，可能说轻轻的清理一下，然后我们就继续炮制了，就这个过程在国外是不被认同的，就是说首先它不符合卫生标准，但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所认准的这个东西，我们基本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了。还有一句话就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我们都会有这种心态。所以说这种落后的炮制方法就影响到了产品的功效，或者说药物所发挥的功效，也影响到了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这个是我们明知的，但是我们明知故犯的。我们人人都知道，拿回来的中草药，你是艾叶呀，你是红花呀，我们在煎煮的时候，基本上药房给我们怎么开的，回到家泡完之后，直接我们就放在锅里。我们总是认为高温可以杀菌，但是有一些，我们真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把它喝下去了。那这种传统的炮制方法是很难走出国门的，而且长时间的啊用水来进行煎煮的中药，也会使中草药当中的一些鲜活的成分遭到破坏，并且生成一些有不副作用的盐类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而且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所熬制的这个中草药呢不能够一次喝完，长时间的放置在一起的话呢，也会影响到药物它真实的这种效果，甚至会引发变质。那现在很多的这个药店呢都有那个中药的熬药机，它一次可能把这个中草药一个星期的量给你熬好，然后呢用密封的那个保鲜袋给你包好，回到家你要喝之前呢就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其实这种方法我认为啊还不如那种传统的方法呢。很多的药物的功效没有说按照那个时间把它熬得更透，发挥得更淋漓尽致。这是第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用水煎煮的中药它有非常大的弊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一般对中药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用酒精来进行泡过的这个中药呢？

0: 我们称为纯提取。所以说用酒来进行炮制中药，也是我们中国最为传统的对于药效发挥其功效，为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疾病所服务的一种方法。我们也同样啊，把这些传统的方法呢，在享康健康快说之上呢，我们跟大家呢去做介绍。比如说像花椒，我们把它泡在呢高度的白酒里面，泡上15天。泡好的这个花椒水啊，我们主要是把它用来干嘛呢？主要是针对于过敏性的皮炎、神经性的皮炎来进行擦抹啊，功效非凡。这个呢，在享康健康快车之上，我们很多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都受益过。还有针对于骨折的享康朋友们，我们采取的是什么呢？大红月季花的花瓣，也同样放在高度白酒里面。为什么要高度呢？因为它可以起到活血化瘀之效，所以说也同样是泡上半个多月。把这个大红月季花所泡成的这个红花酒啊，我们可以擦抹在患处，甚至呢还会让一些严重骨折病患者呢少量的去服用一些。那这种纯提取，也就是说用酒来进行泡制的中药，它有什么弊端呢？首先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不会喝酒，尤其是高度的烈性酒他不会，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酒喝的量呢比较大，一两二两，而不是一钱两钱。最重要的是用这个酒来进行炮制的一些中草药，中草药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不溶于在酒当中，所以说你认为你泡好的是药酒，很多的药物成分就没有完全溶在酒里，也就是说这个中草药就白白的浪费了。有些时候我们走进一些这个小的食堂或饭店呢，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这个饭店当中啊有一个那个大酒瓶子，里面呢泡上有蛇呀啊什么有人参呐 啊有枸杞呀、啊、有这个樱桃啊等等，所谓炮制的这个药酒。这种药酒一般人啊，如果你不是身体特别需要的，大家尽量少喝。因为还是那句话，身体虚咱们有补虚之法，它绝不是食品，它是药品。往往有些人喝上之后呢会出现流鼻血，也有很多人喝完之后呢会身体产生燥热，也就是说它不利于身体健康，反而有损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也不是说人人都可以喝那个中草药所炮制的酒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不要看到说里面有药酒啊，里面有中草药炮制的，有人参，知道人参是好东西那就喝吧。好东西不一定适合于每一个人，需要的我们补，这是好东西，不需要的补了之后全都是病。这个是呢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另外我们知道啊，高度的白酒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去饮用的话，对我们的大脑啊、肝呐、还有心脑血管啊，它是有一定的伤害的，不是说少量的，而且呢是小剂量的。我们知道说少喝酒啊有益于健康，还可以起到活血化瘀。比如说我们让大家去喝的享康酒，第一呢它是属于低度酒，42度，另外呢只让大家喝三钱，可以说既能够养活细胞，又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还可以起到肾经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大家就有非常大的识别的能力了。所以说用酒来进行提纯的这个中草药，它对我们身体呢有一定的弊端。还有一点呢，就是中草药当中有一些成分它是不溶于酒的，这样的话呢中草药就白白浪费了。那第三种的炮制方法就是用酸提取，所谓的这个酸提取就是我们常说的用醋泡，比如说像醋泡蛋，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也经常听过，还有很多人吃过，说用醋啊泡的这个蛋呢，针对于像什么胃溃疡啊什么胃病啊等等有非常强的作用。结果很多人 他这个胃酸过多，吃了这个醋泡蛋以后，往往又加重了病情，就是大家没有一个识别的能力啊。可是在用醋泡一些中草药的时候呢，它破坏了植物当中非常宝贵的生物碱。学过化学的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酸碱它容易综合生成盐和水。有一些中草药当中啊，它固有的生物碱如果在醋当中去浸泡，就往往破坏了中草药当中它的药效和有效成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很多的中草药它发挥不了它独到的功效。这样呢，咱们最为传统的三种炮制方法，大家非常熟悉的用水去煮，用酒去泡，用醋去泡等等，这三种方法就影响到了我们中草药在提炼加工成中成药的过程当中，使它的功效大大打折。所以说我们的中成药就无法走出国门，国外所认同的是功效，而且要发挥到最大的作用。为什么美国拒绝接受中国多达200多种中成药？就是因为我们炮制的方法他们不认同。那既然他们不认同我们所炮制的方法，为什么他们却要从我们大量进口中药资源呢？就是他们把这些原材料拿到国外自己本土，通过他们最高的这种提纯方法，通过他们的这种提纯技术，想发挥中草药最大的效果。那作为目前针对于中草药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效果，又保存了中草药当中原有的成分不变，又把对人体有害有毒的这一部分我们完全把它摒弃掉，那现在在国际上针对于中草药的提纯，咱们所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生物萃取技术。那这个生物萃取技术并且还是通过低温来进行萃取。所以说祥康的三七银杏茶就是由祥康公司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采取的低温萃取分离整合，将三七银杏当中的鲜活成分完整的保留下来。那这种生物萃取技术呢，还可以把人体不易吸收的大分子切割成细小的小分子，有利于人体的快速吸收。而且在整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得需要呢很多很多的工艺，得保证产品的功效。在保证产品功效的过程当中，还得促进我们人体的吸收。所以说有了这些前提，我们引进了国外的技术和设备，所以才有了低温萃取的技术，才能够使祥康的三七银杏制品走出国门，我们走向世界。所以通过列举吧，通过比较吧，能够让更多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了解我们所服用的祥康三七银杏制品绝不是我们眼前所看的这么简单，拿上两粒胶囊放在嘴当中啊，喝一口水把它咽下去，打开一袋三七银杏茶，用水冲泡之后，我们像品茶一样品味我们的人生，绝不是这么简单。在简单的背后，我们有很多复杂的工艺，把这些工艺讲出来，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了解三七和银杏产品它背后的发展史。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能够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了解我们产品，能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通过综合疗法我们自己掌控我们的自己健康。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

0: 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1: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这位朋友。
4: 啊，王涵老师，
3: 嗯，
4: 王涵老师吗？
3: 嗯，
4: 啊，王涵老师你好。
3: 哎，
4: 你辛苦了啊。
3: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抓紧时间，
4: 啊、
3: 因为还剩下3-5分钟的时间了啊。
4: 好了，我是徐州的张焕秀。今年52岁。
3: 啊。
4: 王涵老师，我一直在听广播，最近听到大家都在献方，
3: 啊、
4: 我也有一个偏方想献出去。
3: 嗯，好啊，说一说什么样的偏方想献给我们？
4: 就是说，是我奶奶流传下来的。
3: 嗯，
4: 他呢就是说啊，就是说关于什么痢疾，那个红白痢疾。
3: 嗯
4: 嗯，吃就是说用那个方子，就是说小茴香，不是咱做菜用的小茴香，就是小茴香，煮鸡蛋。
3: 首先是什么病？
4: 是痢疾。
3: 啊，拉痢疾是
4: 红血丝了。
3: 嗯，
4: 对。
3: 哦，拉红痢疾。
4: 就是小茴香煮鸡蛋，就是3个鸡蛋为1副。
3: 小茴香多少克呀？
4: 小茴香大约呢，就是说呢，要是那个鲜一点呢，就是说大在100克左右。
3: 嗯。
4: 要是那个干一点呢，就是说150克到200克左右。
3: 嗯嗯嗯。
4: 嗯，就用那个水，干的就是泡一下，然后那个煮那个鸡蛋呢，那个鸡蛋呢扎几个孔，煮好了之后，把它盛出来，剥皮儿，扎几个孔，扎了7个孔，大约在7个孔，7个孔之后呢，就是筷子扎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放在锅里面。再煮那么大约在20分钟吧，
3: 就是把鸡蛋煮熟它。
4: 对，鸡蛋煮熟。剥皮儿。剥皮儿再用筷子扎7个孔。
3: 对呀、啊，就把这个鸡蛋的壳给它扒下来。然后在鸡蛋上再扎上孔，就是让它这个药汁能够进到鸡蛋里头，是这意思吧？
4: 是啊。然后呢，就是说呢，再放在锅里面小火，就是煮那么大约20分钟到半小时的样子，
3: 就像煮茶蛋似的那个状态是吧？
4: 啊，对，就是那个方法。
3: 嗯。
4: 然后呢，就是说呢，就是出锅的时候，就是说呢，那个就是放一点点红糖，再放一点点红糖，就是说呢，吃一口鸡蛋，再喝一口那个煮的那个药汁儿。
3: 药汁儿。
4: 对。
3: 药汁儿也没什么，不就是小茴香嘛，是吧？
4: 啊，对，就是药汁儿。
3: 啊，然后还要加点红糖，然后还挺好喝的，
4: 对，吃一口鸡蛋，再喝一口那个汤，就是那个
3: 一次吃几个蛋呢？
4: 一次就是说3个蛋为1副。
3: 啊，3个蛋为1副，这一副是一顿都吃了呢，还是分3天吃呢？
4: 就是一次都吃完，就吃三个蛋，吃三个蛋就是说呢，我母亲是她在大约在40年前的时候。因为我现在52岁呢，我在7、8岁的时候，我母亲就是身患的就是这个疾病，就是拉的就是不能动了，在床上，因为她拉的都是那个红血丝了，但是她呢就是都脱水了，脱水了，就是说呢，我奶奶听别人介绍的这个方子，因为我奶奶也试用过嘛，我妈妈试用过呢，她就说呢特别好用，就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拉过痢，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方子特别管用，我想献给。像你身患这种疾病的人，
3: 非常非常好，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红白痢疾主要是用小茴香100克或者说150克，然后呢放在锅里头煮鸡蛋，然后呢鸡蛋煮熟以后呢把皮剥下来，在鸡蛋上再用筷子扎上窟窿，目的就是让小茴香能够进入到这个小茴香汁能够进入到蛋里，然后呢再把这个汤里面呢撒上点红糖，吃的时候呢吃一口蛋呢喝一口这个熬过小茴香的这个药汁儿。然后想当初就是说家里人在患有痢疾的时候吃上这3个蛋就全部好了，你母亲是吧？
4: 对对，是大概再最多吃2次吧。
3: 哦，
4: 就好了。
3: 当时这个痢疾也非常严重。
4: 对。 拉的都脱水了，就是说不能动。
3: 对，当时这病灶非常严重。那现在呢，我们到了秋天啊，夏天的腹泻，秋天的痢疾或疟疾都是比较重的。如果我们有的听众朋友真是有这样的病情的话，我觉得您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好了，不能跟你多聊了，向你表示感谢，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好了，我们再会啊。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5: 好，再见。
6: 再见。
7: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室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8: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9: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5: 0371-6625-3836。
9: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你好，王军老师。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呢又给大家讲解今天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讲解的啊食疗验方主要调解的是关节炎啊，软化血管，还有呢有一些特殊的方法。今天呢我都给大家教一下，还有教怎么制作红烧肉。大家学一门手艺来了，家里的儿女回来了，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啊，咱们见面了，学一学做菜，是不是？那不学一学做菜怎么样呢，自己呢更生活美妙一些呢，是不还解解馋。哎，那我这人呢就爱吃，是不是？人嘛活的就得吃喝拉撒睡，这五门功课得要做好，是不是？哎，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重复一下昨天给大家讲解的方法。那我昨天讲解的腰椎的预防和调理，大家要记好了，拿好笔和纸，哎，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哈。那我就把昨天的先给大家重复一遍。那有的朋友啊说的，那你老就重复昨天的干啥呀？我就怕呀你记不住。家有一宝啊，家有一老，这是让咱们呢把老人呢当做家里一个宝，把这个好的方法呀能给家里啊传授出去，让更多的呀人呢知道这个方法，能让你啊受益啊， 那昨天呢，我讲到了四黑粥，它可以啊生发啊固肾养肾，这个季节养肾效果是最好的。那四黑粥里呢，你要放什么呢？你看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仁儿，哎，煮粥喝，这样的话呢可以生发。这个你想起来了吗？大家好，记好了没有啊？那昨天呢，我还讲了一个第二个方法，第二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哎三子方。哎，什么三子方啊？哎，什么呢？花啊，花生了，说了，我这人呐，这没说嘛，这想的说啥呀？就不往那顶上说，这激励呀、啊、是完了，年龄大了不征用了，嘿嘿嘿。那你说，我给你们有的人跟前比老，那是对吗？不对啊，就是我错了，逗大家开心。那您说你不开心，是不是？谁逗你开心呢？您听这张广播，光听一个知识是吧？光听我给大家嗷了嗷了喊一些没有用的，你说啥用呢？你在这里你得有个收获呀，最低你有个收获是快乐，是吧？你咋的你还能收获到健康，你还能收获一些小知识呢，这是你花钱买不到的，是不是？来咱在这里啊，收获满满啊。那大家记好了，昨天是三子方，是什么呢？黄瓜种子，哎，你看我想起来了，炒黄炸粉一斤，哎，还有生菜籽儿，对，一斤炒黄炸粉，还有黑芝麻一斤，炒黄炸粉，三个粉呐、啊、融合在一起，加上啊云南白药，哎，这是三瓶，三瓶呢，那咋说不搁四瓶呢？在中医当中啊，三七五啊属单数，这为阴啊，这可以呢让人体啊滋阴补肾嘛，是不是、啊、不上火、啊？这个时候呢，三瓶呢云南白药啊里边呢加上三个保险粒碾成粉末，一起搅拌均匀。哎，每一天呢，记住啊，你要去服用了，咋服用呢？你每一天呢，千万记住，哎，严重的腰部损伤的朋友呢，你是早中晚各一勺，一勺为六克，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你啊缓解腰部的问题。您记清楚了吗？有的听众说了，您说的太快了，我记不住啊。我跟大家说哈哈，您呢记不住啊，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我昨天讲的方，今天给大家重复。那今天呢，我主要讲的什么方法呢？讲的是风湿性关节炎的方法。告诉大家，我呢讲这个方法主要调节的是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一说刮风了、下雨了，别人天气预报还没报呢，自己就报了，哎，我腿开始疼了，哎呀，这说明要下雨了，天呢要变天了啊，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了，收衣服了，该给庄稼了，这叫风湿性关节炎。有的呢一刮风下雨呢，这个腿啊就走不了道了，开始疼了，那关节炎呢就会出现了，一受凉啊就抽筋儿啊，关节就会疼了。那我今天呢教您呢教这个方法，您记好了，我慢慢的说啊。大家都知道仙人掌啊，什么叫做仙人掌呢？就是跟手巴掌一样大的带刺儿的，这个叫做仙人掌，要手巴掌大小啊，把刺儿呢全都给剥掉，剥掉之后呢，刺儿剥掉了不扎手了，哎，给它掰成小块，放到一个啊玻璃瓶当中，这是一个准备好了吗？叫仙人掌，手巴掌大小，再加上家里头有那个朝天椒，啥叫朝天椒？这小辣椒啊，小干辣椒啊，什么叫干辣椒呢？你就是川椒，哎，叫川椒啊，也叫朝天椒，也叫小干辣椒。21个啊，小辣椒21个，您记好了吗？小辣椒21个，也放到啊刚才放到仙人掌那个一块，哎，放到里边，您上厨房翻去，嘀了咕噜的翻啊，别翻太乱了，你还得收拾。翻到花椒，您抓上一把，在60粒左右抓上一小把，扔到哎那个仙人掌、朝天椒和花椒里扔一把就行了。那有的人说了，那您这扔一把，你这要做菜吗？不是的啊，告诉大家，您听，慢慢听。您呢上药房再去买冰片，哎，冰片多少克呢？12克。你看，每天我给大家讲个新方，为啥讲新方啊？ 我这一天呢，说实在的，我的方子太多了，10000多个方，我想把这10000多个方天天给大家讲出，哪怕一天讲一个，我能讲好讲明白，能让你用得上，能让你啊得受益，能让你好，是不是？你用了之后啊不白用，别耽误时间，而且呢，您呢听这档广播，您没白听，说不好听话了。刚才我讲了，您能听到这方，有可能你还听那个热闹哈。那冰片呢12克也放到这个啊容器里，那你看容器里就有啥了啊，有仙人掌，有朝天椒，有花椒，还有12克的冰片。这时候呢你再买高度白酒一斤啊，高度白酒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一斤，您泡到这个容器里。泡多少天呢？泡7天，这个酒啊就慢慢的变颜色了，变成了什么颜色？就发红了，因为朝天椒啊它就是红色的嘛，发黄了。发黄了之后呢，您呢关节上哪有疼痛你就往上抹，它就可以帮助你啊缓解的疼痛。我呀在走路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一个阿姨啊，她的关节啊走路啊都罗圈腿了，嘎呦嘎呦嘎呦嘎呦的走到这跟鸭子似的了。我说阿姨呀，你那咋整的？她说这是风湿性关节炎，半月板已经快磨没了。就是那我说阿姨，你把这个我说这个方啊你回家去抹一抹。哎，阿姨也就真信了。她抹完了之后啊给我回馈的信息，她说我泡了7天，我总共抹了将近1个月，没想到啊我抹到第10多到15天的时候，这疼痛就基本上减轻了，而且疼痛好的很多了啊，效果特别的好。这是告诉我了。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就是吧，说者无心呐，听者有意。啥意思呢？他给我在反馈信息的时候呢，一会儿啊就围帮了一帮的邻居啊，围上来了，围上面都七嘴八舌的，就阿姨就跟那说啊，这是王军老师啊出这个方法，管我的膝关节疼啊，效果特别好啊，那个真的。那有的阿姨就说了，你给我写一写吧。那我就给那的就成，哎呀我的妈呀，就让我给那啊做的给大家写，我这写字也不好看呢，真的。那可是人大家伙都不嫌弃，哎呀拿个凳子啊叫我坐在那儿，我说不用了，那我就站那儿给大家写一写吧，我就给那儿写。哎呀我跟你讲啊，我这围的人越来越多，写的也就越来越多，真是啊，真是写的多了。那你说有的做的呢多不多我就不知道了，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过了将近有8个多月吧，我的又回家的时候，正好又碰到一个阿姨，阿姨喊着我，哎王军，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说啥事儿啊？他说呀，我给你讲一下的呀，我抹了你讲的那个仙人掌朝天椒的方啊，刚开始抹前啊没啥管用，没啥管用的时候呢，哎我脚疼了，哎我脚都疼1个多月了，哎呀你说咋办呢？哎我就听话，我就有点懵了，我说阿姨呀，你抹这个仙人掌抹腿的，你脚怎么还疼上了呢？是抹仙人掌那个酒抹的吗？阿姨说了，哎说错了，我这脚都疼1个月了，我抹了它呢那个仙人掌的方啊，我刚抹了半个月啊。这个时候呢我就问他，那你咋抹的呀？就是呢他说的，我刚开始啊我就听你说了啊，我就是光抹，抹了我真的没咋管用，我抹了将近3-4天这腿还疼。后来呢我学煎了呀，我咋煎了？我家里有保鲜膜啊，我晚上呢我呢就哎晚上抹上了之后，我拿保鲜膜包上，我搁第二天早晨我再接下来。哎没想到抹了2天搁保鲜膜包上了之后啊，这个见效果是真快，就不疼了。这总共抹了刚7-8天。那我说你说了吗不见效吗？他说我说话没说完呢，你别嫌弃我年龄大了说话呀不完整。哎我说阿姨呀，你瞅你又这么说话呀，不是你年龄大了，你让我误会了。误会啥呀？那你看你说了你抹了这个啊方之后抹到腿上你脚疼了，给我吓坏了。抹它怎么能脚疼呢？跟脚有啥关系呀？是不是？ 那你说，我说那你就别抹了，就是那你还说这抹着好使，你看这个热闹是吧？再跟大家说一说，阿姨呢用完之后啊，她说了一句话，用的效果不错啊，大家听一听，她咋用的呢？哎，一个小的验方啊又出来了，就是说你用这个方法抹到啊膝关节上之后啊，你拿保鲜膜包上，包完了之后呢，晚上啊你就正常的睡觉，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你再接下来啊，它可以啊缓解啊这个关节的疼痛，叫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方法呀、啊、特别好用，大家呢不妨的呀、啊、您用一用试一试啊，告诉大家了，那说什么呢，您可以不信呐、啊、不可以不试，可是很多人呢，我呢把这个小方给大家讲完了，那可是呢我得讲一个生活常识啊，那什么叫生活常识啊，那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会得骨关节疾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硬化呢，为啥呀，就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什么生活习惯呢，有的人说了，那我也不吃肉啊，我怎么血脂还高啊，那我告诉你，跟你吃啥没关，它跟你的吸收啊是有关联的，那我告诉大家，你是不是天天吃植物油啊，那植物油吃多了，光单一性的油啊，会导致身体的营养和血管啊就会变硬化了，那什么样的油可以帮助咱们啊可以改善动脉硬化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呀一个星期你得吃一次动物油，那动物油分有什么动物油，你看啊，有鸡油啊，有牛油，有羊油，还有猪大油，那我今天呢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猪大油怎么样的软化血管还软化皮肤啊，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小方法啊，像你脚跟裂的，手裂的啊，还有呢手臂裂的啊，手掌裂的，这个方法都好用，可是我再教你怎么样的软化血管啊。首先呢，猪大油呢也叫做荤油，它主要呢是补虚的作用，润燥，哎，像有便秘的人效果特别好，而且还有解毒的功效。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呢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它还有通乳的作用呢。啥叫通乳啊，我吧家里都生了仨孩子，这仨孩子都是由我伺候月子啊，伺候啊我媳妇坐月子，那孩子都由我喂养，我给大家讲个小秘方啊，可好用了，您呢当老人呢你得学一学，我不说你不知道，那现代人呢可讲究了，是啥呢，都搁尿不湿啊，让孩子带，我跟你讲有做的是越少，我有个朋友不就是吗，他孩子，他生孩子了，他媳妇生孩子，不是他生，他男的啊，他生不了孩子，不过他媳妇没他他也生不了，哈哈。那说到这儿，他媳妇生完孩子坐月子，他说的花了9000块钱住个月嫂，这个月嫂伺候呢，这孩子大便的时候呢，这个戒子啊没过早的什么呢，哎，清理，就导致小孩尿路性感染引起的败血病，花了将近啊10万多块钱才给把孩子命给救回来，这就是说这月嫂，你说多坑人哈。那咱们要是老年人吃荤月子咋伺候呢，我告诉大家个秘方，您用戒子，什么戒子，就不穿的线衣线裤啊，去买啊，上那个卖布的买麻布，买麻布怎么办呢，给它洗净了，拿开水烫了，烫完之后啊，告诉大家啊，您呢拿2勺小苏打放到这个戒的这个里头，再拿开水烫一下，这时候你给它搓洗干净，你会发现更脏，你给它晾干，这时候你给孩子啊换那个戒的时候，这孩子的嘿嘿嘿的笑，知道为啥吗，他高兴啊，他热乎啊，告诉大家，你给孩子经常这么样的去做的情况下，孩子屁股不会红啊，而且家里没有异味，他排出的便都不会臭啊，就是有臭味他就吸收了，告诉大家啊，而且你发现你洗干净的戒子，你拿小苏打泡完之后，哎，告诉你都能泡出老多灰来了，知道为啥不，这小苏打可以什么呀，可以分解里边的啊物质和粪便啊，那才管用呢，还去味儿。告诉大家这个小秘方我告诉您了，您呢记住了，人家咱不伺候月子，咱知道了，咱碰到了有伺候月子，告诉他一声，咱有爱心， 咱是老人吗？是吧？最起码得有一个懂得咱们的生活的一些方法和小窍门啊，这都是老百姓啊，古代呀、啊，用实际的生活呀、啊、延续而下来的啊。我只是。

0: 整理好之后交给了大家，这也是老人传给我的，我传给你，告诉大家啊，这个是伺候小孩月的这个小苏达。你看我这一说又说跑题了，我这说猪大油呢还说上他了。可是我告诉大家还有个好方法，你又是搁小苏达泡脚呢，还管高血压呢，水温不能太高，时间不能太长，泡十分钟，小苏达你搁上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啊，它是管啊高血压。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哈。
0: 啊，好的，你有啥问题您说吧。
3: 啊，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事儿，还告诉你好消息啊，王老师。
0: 您说啥好消息？
3: 先前的时候啊，有一个徐叔叔吧，他这个就是尿频啊、尿急啊、尿不尽啊、尿等待啊，就是您说那个方非常管用。
0: 啥方啊？
3: 就是说这个把这个砖头啊烧热之后啊，裹上布，注意安全，然后骑上，然后呢，他做了，现在是4-5天了，感觉的效果非常明显，王老师非常感谢哈。
0: 啊，行啊，那就坚持的用嘛啊，这都是民间的小验方，有好多的人呐 啊都用了，效果特别的好，你让他坚持用啊。
3: 啊，好了，谢谢王老师啊。他以前的时候啊，也多次看了，也他方大方都用了，不管用，就是这个方法非常管用，王老师。
0: 啊，那行啊，管用就好。那你看你还有什么问题，你讲一下吧。
3: 啊，王老师啊，一个叔这个邻居家这个叔叔啊，他这个就一个毛病呢，这脚疼呢，脚疼，
0: 脚后跟疼吗？
3: 脚底板子疼。
0: 啊，脚底板子疼。那是脚弓有问题了，
3: 对对对对，
0: 还是什么原因？是前面疼啊？
3: 他首先的有一个毛病啊，他是血糖高10点多，空腹的时候。
0: 啊，他是末梢神经出问题了。
3: 啊，他现在的症状呢，就是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的睡不着觉。
0: 啊。
3: 另外呢，他早晨起来之后啊，这个走到200米左右啊，就走得疼得了不得了了。现在是这么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王老师？
0: 你让他那个这么的，你让他泡脚，
3: 啊，
0: 拿桑枝桑叶泡脚。
3: 啊，桑枝桑叶是不是？
0: 对，桑枝桑叶让他泡脚。啊，他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啊。
3: 对，晚上疼的睡不着觉。
0: 哦，桑枝桑叶泡脚，这时候呢泡完脚之后啊，你让他拿这个手掌啊搓热了，搓他那个疼痛的点，对他的有帮助。
3: 啊，搓疼痛点哈。
0: 对，他上医院看没看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3: 他知道他血糖高吧，他也没拿着当事，他离那个医院比较远吧，一直没去看去，是这种情况。
0: 哦，他的不重视健康能行吗？他得重视啊。啊，还有
3: 我
0: 出的方法都不是治疗的方法啊，我得跟你说清楚啊。
3: 情况是这个桑枝桑叶这个得需要烧开水之后，是不是啊？烧开
0: 水。对，你上锅上煮。
3: 煮了，煮开之后，需要不需要放其他佐料啊？你盐啊需要不需要放？
0: 这个盐啥都别放，就光桑枝桑叶就可以了。
3: 哦，这王老师，他这种情况是不是血糖高引起来的？
0: 对，末梢神经炎。
3: 他这种需要保健功能啊，如果不保健的话很危险，是不是？
0: 对，你这样的尽快，他现在已经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了呀。
3: 对对对对对，我
0: 对呀，
3: 我一看吧，我提醒他，我一看，因为走不了路，他疼。
0: 那能行吗？那可不行啊，很严重了啊。
3: 对，我说那个王老师啊，他这方面啊，他这个经验比较多，我给你问一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0: 对对对，你放心吧，而且还有跟你说一声啊，咱们呢，一我不是大夫，二我不是专家，我这个凭我的经验呢，遇到这种的问题的人特别多，你怎么办吧？让他趴在床上磕打脚后跟，摆小腿，让他呢这个腿啊，让他泡完了之后每天去搓，千万记住啊，他这个身体这个情况啊，不能耽误了啊。

0: 嗯，好的，王老师。
1: 嗯，
0: 好，嗯，行，王老师。
1: 行。
0: 我这样的话，让他坚持用用，然后呢，这个情况呢，我到时候我和你说一下，王老师。
1: 好的，有事你就给我回音就行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1: 哎，不用
0: 谢，
1: 祝你健康啊。
0: 嗯、
1: 好
0: 啊。啊，谢谢啊，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我是王军。
4: 啊，王老师好。
3: 哎，好。
4: 哎呀，你太辛苦了，一定要注意休息。
3: 嗯，好的，谢谢。
4: 谢谢你的服务，你的关爱。
3: 谢谢。你有啥问题，您说吧。
4: 哎呀，叫我怎么说？等于啊，我跟你就实说了，你旁边有人吗？
3: 啊，没有人，您说就行。
4: 我的孩子30多岁，
3: 嗯，
4: 得了这个优点抑郁，就是那天
3: 啊，
4: 他骂了他几天，睡着叫头晕，我看着就像抑郁症，应该怎么办？
3: 多大年龄了？
4: 32岁。
3: 32岁结婚没有啊？
4: 没有，
3: 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你骂他一句，他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4: 爸爸骂他，不是我骂。
3: 啊，就他爸骂他一句，他就出问题了，还没打他呢。
4: 哎呀，我也没，反正就是，哎呀，他爸也没有做对，就是骂了他。
3: 我告诉你，爹妈骂，那是他有福分，说骂爹妈还在，说骂爹妈还可以，能理解吗？
4: 好的，好的。
3: 因为他30岁了。他不是小孩了，他在你身边永远是小孩，他进入社会、
4: 嗯、
3: 他就不是小孩了，18岁都属于成年了。
4: 嗯嗯嗯，
3: 能理解吧？我跟你讲，他不是因为骂他了一句导致现在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是他想不开。
4: 嗯，
3: 能理解吧？
4: 能。
3: 因为
4: 对，
3: 你家里的生活条件太好了。
4: 不好，我的生活条件不好。
3: 那不好，你惯的孩子惯成这样了啊，这会一点打击都受不了了，俩字儿闲的啊，俩字儿就是闲的。那怎么办呢？咱解决这个方案啊，你看看他便秘不便秘
4: 啊？不知道，他没跟我住在一起。
3: 我告诉你，一般精神压力的人大多半都便秘、
4: 嗯、
3: 晚上玩手机玩电脑不睡
4: 觉，嗯
3: 啊，白天睡不起，这个时候就是说他永远都跟你说我没问题。好，一般他到2点到3点他就醒玩游戏，因为他规定这个时间他要醒，甚至他打团队，能理解吧？
4: 啊，能。
3: 因为有这种情况，长时间伤及肝伤及神经，导致出现什么结果，就是他出现你说他两句他就想不开，他就出现抑郁焦虑，
4: 嗯，
3: 头晕头痛啊，跟
4: 对对对，右边的太阳穴痛。
3: 我告诉你，可简单可简单一个方法。
4: 好的。
3: 你让他常年吃 B 族维生素。
4: 什么
3: ？B 族维生素。
4: B 族。
3: B 种。B 族维生素。
4: B 族维生素，我怎么我只知道个21金维他？
3: 没有用。21金维他里头含 B 族维生素里含量还低。你就给他吃那个普通的啊，保健品的 B 族为没有任何副作用，植物提取的 B 族维生素，一天吃4粒。
4: 啊 ，B 族维生素。
3: 对，吃 B 族维生素，你看他是不是爱生气？
4: 啊，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吃加味逍遥丸。
4: 啊，就是你讲那个加味逍遥丸，好的。
3: 你得看他，你得看他能配合你不？
4: 嗯，
3: 听你话不？
4: 嗯、
3: 他吃完了 B 族维生素加味逍遥丸，他吃个十天到半个月左右，你会感觉他脾气马上就改变。
4: 啊啊啊！
3: 哎，你别给我别看说明书啊。
4: 好的啊、
3: 嗯。因为说明书上没写的男的女的可以，男的女的能不能吃？可是他有几项可以调节女性月经不调。
4: 啊，好的。
3: 你不要看说明书。
4: 那个 B 族维生素能跟这个。逍遥丸一起吃吗？还是分开错开？
3: 啊，你正常吃就行，这俩都不影响，互不影响。
4: 啊、好的，那个乘客、
3: 啊。 对，还有你得让他正常睡觉。
4: 嗯嗯嗯。
3: 睡觉比吃啥药都好使，我今天告诉你。
4: 是的。是的，
3: 他年轻啊，你还有别让他闲着。
4: 嗯。
3: 啊，让他上个班，给他养个宠物。
4: 养着宠物，养着一个法斗。
3: 啊，那可以，只要养宠物了，一般的这个他就不会出现那个个别的问题。还有这30岁了，你就不要催婚了啊。
4: 好的。
3: 儿孙自有儿孙福，过好自己就行了。
4: 是的，对的。
3: 你和我大哥俩，你俩好好过日子，把孩子养好。他结不结婚，他什么样？他结婚就拿钱儿，啊，帮带带孩子，带带孙子。他不结婚，不要强求。这个年头，结不结婚都好好过着，别催。他缘分到了，他自然而然就结了。你催他，你也他也不承认，不会结，能理解吧？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我妹妹叫我买张纸叫谢儿，我怎么忘了一干二净啊？
1: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雪豹，我双膝跪，我。

0: 山呀、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辅道人家现实钱，朝儿专门花花朝朝，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到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威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拦住我准备成吗？
0: 两台也拦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写上了威望。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写吧。
3: 哎，要吧。

0: 老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哎，
0: 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你就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岁，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你是要啊？
0: 好，写吧，
1: 要吧。

0: 到这花篮又有何用啊？
1: 管菜
2: 准备我女儿她装仙人啊。
3: 对呀对呀，这花篮儿嘛，更是少不了的了。

0: 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两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1: 哎，要吧。

对子难救。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正在进行中。
1: 最近呢，咱们来给大家带来的1.98块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的活动，一天比一天火热。不少听友说，上了年纪之后，自己早餐吃的是越来越简单，实在是没想到通过一杯豆浆就可以帮助自己轻轻松松食养起来。
0: 没错，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其实呢，大家对于豆浆并不陌生，很多乳糖不耐受的听友呢，都会把豆浆作为奶制品的这种替代品啊，算是平替，坚持喝豆浆。其实呢，就是在摄入豆浆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钙、镁、铁等等的一些微量元素。可以说呢，一杯豆浆啊，是承载了咱们老百姓对于健康最朴实的需求。
1: 是的，但是自己要是在家里买豆子、泡豆子，做完还要洗豆浆机，确实是特别麻烦。除了采用优质的大豆外，还有黄芪、党参、枸杞、大枣、桂圆等五种道地的食材。厂家是山东老字号企业，去除了党参和黄芪的苦涩，保留了枸杞和大枣的微甜，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最关键的是，今天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每天只要1.98块。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市场售价呢是每大袋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现在呢只要您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按照100天的团购周期订购的话呢，每天只要1.98块。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呢，还能够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之后再付款。那产品收到之后呢，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原价每大袋是59块钱，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只要1.98块，订购满100天就再送100天的量，拿到手30天内不满意还能退。这一层层保障呢，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宠上天了哈！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个，所以订购热线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我这里看到听友询问说，每天只要1.98块，订购100天还可以免费加送100天，福利这么大，品质不会有问题吧？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咱们的活动呢是千真万确啊，产品的品质呢也是同样经得起考验。配料表里面呢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厂家呢是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采用的黄芪呢是陇西道地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箭杆黄芪，用的党参呢是山西长治的，还有黑龙江黑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大豆、宁夏的大枣和枸杞。这么说吧，正是因为呢咱们配料表选择的地道啊，所以说品质和口感您可以放心。用温水去冲调不结块，喝一口香浓丝滑，还会带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就是叔叔阿姨们爱喝的那个味儿。
1: 没错，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这三好豆浆粉品质确实不一般。您喝到的每一口都不添加蔗糖，配料呢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市场售价每大袋59块钱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呢只要1.98块。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朋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
2: 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张叔叔拨打了我们的400-710-0578，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订购了。这一次呢，他享受到了订购100天就免费再加送100天的福利。他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可是以前呢，自己买回来啊，泡水喝，总觉得有苦涩的味道，坚持不下来。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呢能冲一大杯，味道也好啊，比自己呢在家里面打的豆浆还要香浓。今天呢，正 正好有1.98元的活动，毫不犹豫订了一个100天的量，正好是前20名，又不花钱领到了100天的量。活动是真的，这个品质也是真的。
1: 我这里看到李阿姨也是拨打了我们的400-710-0578，她说豆浆以前都喝过，但现在喝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感觉啊大不一样。这喝与不喝不一样，坚持喝和偶尔喝感觉更不一样。身边老伙伴问从哪儿买的，我也想尝一尝啊。毕竟啊，这人过了60岁呢，黄芪党参在秋冬季节就是应该吃起来的。可是单独买黄芪和党参花钱多，还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好了，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把关，而且每天只要1.98元，订10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再拿到100天的量。老姐们啊，拼在一起买啊，更划算了哈！
0: 再次提醒大家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百天的专项补贴计划呢，也正在进行当中。选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大枣，按照传统的配比啊，经过现代工艺研磨而成的豆浆粉，市场价格呢是每袋59元。今天呢，拨打热线参与活动的话，每天只要1.98元。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能够获取双重的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呢，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呢，我们是为您送货到家，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
0: 没错，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呢，把这个精气神啊还能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更加有营养。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
1: 没错，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2026年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市场价格每袋59元。今天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提醒大家一次，活动热线正在开通，而福利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起大拇指。而黄芪党参对于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于血的滋补，是日常养生类的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
1: 不得不说一句的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会结束，这福利名额呢也只剩下个位数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拨打热线的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您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播报一次活动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